0: 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博夫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美国白宫当地时间八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参议院提交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布兰奇是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四月二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代理。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的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的进程将受到影响。
3: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官员做出了相关表态，但伊朗方面掌握的信息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防御和进攻领域都与以色列保持完全协调和合作。美国国务院已明确将支持以色列，这是美国的官方立场，这成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的主要原因。
2: 据以色列方面八号消息，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以军称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进行了三次通话。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与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帖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可能受到阻碍，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对伊朗的封锁将继续保持。
3: 七号晚到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从交火到停火不到24个小时。本轮交火为何会触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伊朗和美国停火以来，伊朗就一直坚持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这方面呢一直不承认伊朗说的这个条件，美国和以色列一直认为是这两条战线是分开的，所以双方实际上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最近一周呢，局势又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是黎巴嫩真主党前两天先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所以以色列就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破坏了那个停火，所以伊朗就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它的根源和导火索是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但是伊朗这一方面为什么这一次出手呢？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实际上一直存在。那么最大的那一次就是四月十号那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袭击的规模是特别大的。伊朗当时也没有出手。伊朗现在出手是伊朗要为未来战后的地区局势立下一个规矩，就是伊朗支持和联。

0: 领导之下的代理人网络现在还是完整的，伊朗对他们是这个有影响力的，那伊朗也有能力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是伊朗希望通过这一次军事行动实现的目标，也是为什么伊朗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以色列的本土发动了袭击。
1: 中东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政界普遍希望战争继续，内塔尼亚胡若对美方服软，将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以方即便暂时收手，也不能排除此后再次升级对立军事行动，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还有待观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高考第三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变化呢？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杨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我们先来关注降水的情况。昨天冷暖气流激烈对撞，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呢还在继续，那今天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缩，只有云南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台湾岛等地会有大雨或是暴雨，其中台湾岛呢有大暴雨。今后三四天暖湿气流阶段性减弱，南方的降雨呢总体减弱，那主要是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那么周五之后，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冷空气，南方的降雨又会再度发展增强。其中周五到周日，在西南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是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十天，江南、华南降雨频繁，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受到南下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一周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甚至只有25度左右。未来三天，华北、东北一带受冷涡影响，气温总体还是会维持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左右。但是这周三之后，气温将会波动回升。本周后半段，陕西关中以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但是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不长，主打干热，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给北方带来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2: 嗯，好的，无敌。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
1: 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片。
2: 嗯，
1: 啊，同时基于这张图呢，也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4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1/4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1/3。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5: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啊带来一定的威胁。
4: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

0: 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1: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粉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十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0: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2: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0: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2: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的升级。此次发布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到底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要说要更大一些。
0: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型农机135台， T200型农机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4: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

0: 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0: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松弛慢度假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日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开出了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不用办签证，不用规划路线，周末就能出发的海上慢旅行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条3天2晚的周末航次，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它的市场热度十分亮眼。航线提前1个多月开启预售，首航前整体售票率突破75%，首航控制80%载客率，仍然揽客4000多人，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邮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6%，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军。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3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吃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上班族、短途家庭客群被挡在门外，市场受众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就精准拆解了这3重障碍，完成了一次高效的供需重塑，同时也精准填补了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空白。他把产品定位从跨境观光转向本地微度假，在供给端砍掉靠岸游览、跨境出行等附加环节，大幅降低时间、手续、出行3大成本。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游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放眼整个游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邮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邮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1000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

0: 近日，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关注。这趟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大约需要49个小时。然而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大约7个小时，到达山海关站时呢，突然接到了调度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1: 据了解，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前方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强降雨。但是仍有不少旅客及网友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该如何来保障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展，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五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卫城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3: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2: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4: 有一些规定的，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一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线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2: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玉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4: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2: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

0: 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动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现金找零的环节哈，出库按理说应该更快一些。
4: 对，
3: 但是呢，在实际体验当中，有不少车主或多或少啊，都有过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4: 嗯，比如说啊，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
3: 嗯，
4: 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6: 来看一下啊，
7: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7: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抬小程序，
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7: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9: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0: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9: 对。
10: 然后您就同意了。
9: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0: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9: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5: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1: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4: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如何治理相关的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2: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5: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2: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

0: 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足球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急救，埃里克森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呢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况平稳。
9: 更让人唏嘘的是，昨天这惊魂一幕其实是5年前可怕记忆的重演。在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上，埃里克森对阵芬兰队的比赛当中，也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而那一次在与死神赛跑了长达14分钟之后，埃里克森险胜。
8: 埃里克森这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5年前埃里克森倒地以后重返球场的过程被很多球迷视为励志温情的故事，但昨天的噩梦重现也不禁让大家思考，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应该重返绿茵场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0: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 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避免拍摄到抢救画面。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五年前那几乎相同的可怕一幕。
11: 哎，你看怎么回事？什么东西？
12: 哎呦！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1: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1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1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却对除颤器本身了解不多。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13: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1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不过华东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孔征奇提醒，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可能能让普通患者化险为夷，但是对于从事高强度对抗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植入了 ICD 绝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14: 国外医生给他装了我们叫全皮下的 ICD 除颤器，它是放在我们的腋下，这样的话当你运动对抗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器的安全。但是这个皮下的机器它的电线是放在我们胸骨正中胸骨的外侧，它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它只有当你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帮你去除颤，它起不到起搏的这样一个功效。当患者出现心率180甚至于200次以上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时候，也会引起病人的心源性的猝死。
10: 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甚至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The move
15: here where we see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1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不论如何，如果只是粗略地把原因定为心脏病的话，埃里克森还是绿茵场上的幸运儿。纵观世界足坛，球员在赛场上因心脏问题离世的悲剧多次发生。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8月，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比赛中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后不幸离世。2009年8月，西班牙人队球员达尼哈尔克在赛季前集训期间突发心脏病离世。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 但是当他时隔五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以家人和球迷的担忧为代价去坚持，能不能算职业忠诚？

0: 利物浦名帅香克利有一句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1: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爱组和这一组的队伍，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4: 我们先来看爱组，四个队，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法国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近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线，坎特、琼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是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球队大赛习惯性慢热，而且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里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法国队又以1-2输给了科特迪瓦队，这也意味着警报已经提前拉响，小组赛绝对不能轻敌。塞内加尔队是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他们2002年闯进过八强，上届晋级16强。球队已曾驰骋英超的马内和库利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顽强，攻守均衡，职业化程度、战术纪律在非洲球队中独树一帜。短板则是过度依赖核心，阵地战创造力不足，替补阵容深度一般，下半场体能下滑，防守容易出问题。由曼城的哈兰德和阿森纳的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独中16球。因此舆论普遍将法国与挪威的对决打上标题，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的短板也很明显，后卫转身慢，单兵防守能力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很容易被打穿，同时全队世界杯大赛经验匮乏，年轻球员抗压能力不足，逆风球表现不稳定。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本届历经附加赛苦战成功突围，创造足坛励志故事。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没有旅欧豪华阵容，靠的就是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不过要论个人天赋、身体对抗、阵容深度，他们和本组对手存在不小差距，但伊拉克队非常擅长抓反击偷袭，任何队伍轻视他都很有可能丢分。目光再转向借组，四个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和约旦。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无疑是本组的头号热门。尽管8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门将马丁内斯，中卫罗梅罗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组成防线，中场由德保罗、麦卡利斯特等悍将掌控，锋线上劳塔罗马丁内斯与阿尔瓦雷斯火力十足。不过球队也面临着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防线回追速度可能是个隐患。此外伤病问题突出，世界杯开赛前主力后卫巴利尔迪就因伤退出，不得不紧急补招。在名帅朗尼克的调教下，奥地利足球近年来强势崛起，他们以高位逼抢和严密的整体性著称，在2024年欧洲杯上有过惊艳表现。球队核心是经验丰富的后卫阿拉巴，辅以萨比策、莱莫尔等效力德甲豪门的实力派球员。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奥地利的目标绝非陪跑，他们被认为是小组第二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能力给阿根廷制造麻烦。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在2014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拥有鲜明的技术流风格，反击犀利，阵中多名球员在欧洲联赛效力，35岁的马赫雷斯是球队的头号球星，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为阿尔及利亚队注入了精准传控与高位逼抢的战术基因，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则是球队的门将。对于约旦队而言，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巨大的成功，作为亚洲杯亚军，他们韧性十足，防守纪律严明，约旦队的目标现实而崇高。

0: 争取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打进首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是书写历史的机会。球队的核心是效力于法甲的穆萨·塔马里。作为约旦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穆萨·塔马里被称作约旦梅西。根据赛程，北京时间6月28号，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
1: 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足球战术是一个体育问题。而当热浪成为改变比赛进程的 X 因素，会给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呈现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晒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真这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您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呢，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 C 罗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U23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7，高考第三天的首场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经历了过去两天的考验，相信考生们此刻已经从容就位，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
1: 希望考生们调整状态，心定手稳，书写好即将到来的答卷，带着从容与底气去迎接属于自己的全新旅程。也请各位家长呢，暂且放下牵挂与忐忑，静待他们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会看到孩子们已经收获了成长。
0: 是，风雨兼程，奔赴山海。愿每一位追梦少年心有笃定，笔下从容。愿所有努力都能不被辜负，前路漫漫，一路生花。
2: 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好，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4: 绿色转型添新意，田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4: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田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是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练招商，坐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4: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

0: 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二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1: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沱中校区、 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

0: 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填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8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兴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有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填诚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填诚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0: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2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10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1: 进入6月，东兴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3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兴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兴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3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未来如何不能知。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3

0: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本台消息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一轮中外高级别经贸谈判今日正式开始。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光伏组件等绿色能源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预计将成为本次谈判的焦点之一。谈判结果将对未来全球绿色能源合作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4: The cost of the photovoltaic modules provided by your country this year is 5% higher than the expert quotation from the last year.
5: 中方企业光伏制造的创新成本增加了不少，基于两国市场价格稳固和长远发展考虑，期望贵方可以将此类项目的进口关税税率下降2%。
4: A decrease of 2 percentage points means that our import of revenue for this year will be reduced by $190 million. Our multiple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哎，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2: 哦，好，
1: 谢谢你。
3: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2: 哦，你们好。
3: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
2: 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朋友圈。
2: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儿了，我没注意到。
2: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2: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块想不明白？
0: 赵霞他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他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痛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点开，一同牺牲。
2: 不收，暴露了，快撤！后周，
3: 我司令，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3: 李前司令，你带上先撤。
2: 我掩护，
3: 这
2: 快走啊！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2: 老李，不要。
1: 冥顽不灵，你有我不敢吗？说，不说，下一个就是你。
3: 你们想跟也别想得到。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雾气，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2: 哲元，
0: 未相认，
2: 张哲元。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4: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
2: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4: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0: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5: 同志，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4: 同志，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0: 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1: 守住了，守住了，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京都轮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命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4: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
5: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6: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3: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格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增物业费缴纳、车位购置等使用场景，我市公积金提取新政6月起实施。
1: 省运会青少年项目8人制足球乙组名少开赛。

0: 二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秀美山王，一起邂逅向日葵花海，解锁田园慢生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减轻群众住房消费压力，我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规定，多项惠民新政于2026年6月1日正式落地。其中新增物业费、车位购置费提取业务，同时放宽全款购房提取时限，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
2: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新增两类提取范围，其中物业费首次纳入公积金提取范畴，小村人全国范围内自有自住住房，可每年定额提取2400元公积金用于缴纳物业费，该业务不与其他提取业务冲突，每年可申请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办理。同时车位购置费纳入提取范围，缴村人购买合规产权车位，可在网签备案或不动产登记12个月内一次性提取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车位购置总价。新政同步放宽原有提取政策，大幅优化全款购房提取条件，新规将全款购房公积金提取时限由原先1年延长至5年，购房者5年内每年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房屋总价款，极大提升了资金使用灵活性。此外，我市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缴村人家庭购房可同步提取本人、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资金可用于支付购房全款、首付款或偿还房贷本息，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住房消费总支出，有效缓解家庭购房经济压力。据了解，本次新政适用于全国范围内自住住房及合规产权车位，同时设置动态调控机制，若我市公积金个贷率达85%及以上，相关政策将暂停执行，以保障公积金制度平稳运行。此次政策优化旨在全方位释放民生红利，切实提升群众安居幸福感。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公积金新政让甜城更甜。
2: 6月1日，内江市住房公积金新一轮提取贷款双向重磅新政正式落地。此次改革在原有惠民框架之上再做纵深优化，力度为近年最大，覆盖场景最全，开放范围最广，创新亮点最多，多项举措走在全省前列。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近年来，群众诉求从能买房转变为买房成本更低，持有负担更轻，使用更加自由。内江精准研判民生痛点与市场堵点，系统性重构公积金使用规则，通过提取贷款双向突破，让沉睡的公积金资金真正从账面数字变为群众可触可及的安居红利。在提取端，新增物业费、产权车位提取，补齐日常居住消费短板，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从1年放宽至5年，代际互助提取购房扩大到全国范围。至此，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钱，更是能付物业费、买车位的生活备用金。在贷款端，额度大幅提升，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允许缩期、展期、变更还款方式，并创新装修贷款举措，一套组合拳下来，刚需和改善家庭的购房门槛、持有成本显著降低。此次提取加贷款双轮改革，对内江民生改善、楼市发展、城市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对群众而言，实现全生命周期安居减负。从首次刚需购房、二次改善换房到车位购置、日常物业缴费、房屋装修，公积金实现买房、持有、升级、维护全链条赋能。对楼市而言，低利率、高额度、无次数限制贷款，有效降低购房门槛与持有成本，提振刚需，改善型消费信心。装修贷款的落地进一步激活二手房、存量房装修消费，推动楼市从以购为主向购改并举转变。对城市而言，宽松的安居环境能够有效留住本地青年，承接成渝外溢人口，吸引外来人才就业安居，擦亮宜居名片。政策红利的关键在落地，内江强化数字赋能，将民政、不动产

0: 产数据嵌入业务系统，室内房产物业费提取仅需身份证和银行卡，手机端零资料办理，线上7成24小时受理，线下网点同步服务，真正让群众零跑路。此次内江公积金新政不是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民生思维的深刻转变，从限制性管理转向服务型赋能，从本地化封闭转向全域化开放，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场景安居服务。期待这一套组合拳能更加筑牢安居底线，激活城市活力，护航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市民在田城真正实现安居安心安业。
1: 6月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阶段赛事承办工作复盘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王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上一阶段赛事承办和下一阶段赛事筹备情况，总结成效，分析了当前筹备工作的短板和问题，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目前内江已成功承办青少年项目帆船帆板冲浪比赛、群众项目传统武术、舞龙舞狮、七人制足球共4个项目，内江代表团共获青少年项目2金2银3铜，金牌数暂列全省第3，并且获得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项目首金，群众组共获6金5银9铜。会议强调，承办第15届省运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定办赛信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扛起办好省运会的政治责任和属地责任，确保后续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要聚焦重点关键，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安全稳妥、群众满意总目标，紧盯时间节点与核心任务，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强化治安管控与医疗保障，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要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导问效，严守工作纪律，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承办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8人制足球比赛乙组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进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联界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精彩对决。
2: 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合承办，内江赛区承接多项足球赛事。本次8人制足球乙组赛事集结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球员，各参赛队伍经过数月封闭集训、战术打磨，从体能储备、攻防配合到临场战术均做好充分备战，全力冲击省运荣誉。开赛当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上球员们奔跑抢断、传接配合、临门劲射，默契的团队协作与利落的个人技术轮番上演，场边教练员临场调度，观众呐喊助威，热烈氛围铺满整片赛场，精妙扑救、精准破门等精彩画面接连不断，充分展现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竞技风采与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青少年项目8人制足球乙组赛程从6月4日持续至6月11日，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各组队伍通过多轮比拼决出最终排名。8人制甲组赛事将于6月13日接续开赛，继续在联界基地展开比拼，内江代表队将参加甲乙2个组别赛事。6月8日，2026年高考迎来第2天考试，我市城区持续降雨，湿滑的路面、拥堵缓慢的车流，给广大考生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风雨之中，我市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接力值守，全力保障考生平安复考。
3: 就今年这遇到民族队，今年排个最后的呀。
2: 当天上午，东新区栖霞路绿岛银座爱心送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 记者黄。

0: 丝带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爱心车辆往返穿梭，点对点护送考生奔赴考场。受雨天复杂路况影响，现场曾短暂出现运力紧张情况，执勤交警迅速疏导交通，统筹调度，现场志愿者全力衔接考生出行需求，不少途经的私家车车主主动临时加入送考队伍，各界力量凝心聚力，接力护航，用平凡善意筑牢保障防线，为学子的高考之路撑起温暖的保护伞。
1: 还没有系黄丝带，然后那个车主都主动过来询问是不是考生，然后他们也顺利地把考生送到学校去了，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内江人还是非常多的热心爱心人士，以后啊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来做这些爱心志愿活动，祝今年的考生和以后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0: 在金科时代广场小区的爱心送考点，志愿者钟文霞早早开始协调送考车辆，确保所有车辆就位待命。看到有考生走出小区，他立即向前安排车辆，将考生安全送往考场，全力保障送考工作顺利进行。
2: 今年是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一年，作为一名经历过孩子高考的家长，我特别能深刻体会到高考对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我的孩子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高考，步入了大学，所以今年我主动报名，想把爱心送考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用自己的一点力量为家乡的考生保驾护航。
0: 在东兴区和平桥五医院高考接送点，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安全顺畅，辖区执勤交警志愿者与社会爱心司机默契配合，通力协作，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平安赴考保驾护航。
3: 我已经连续五年参加爱心送考志愿活动了，能以这样的方式献出一份爱心，护送每一位考生准时抵达考场，我心里特别开心，也深感荣幸，希望所有学子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0: 考点之外，暖心接力从未停歇。清晨时分，内江一中考点外的东同路便开启临时交通管控，交警现场疏导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上午八点起，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相较于首日，众人神情愈发从容淡定。考点旁的志愿服务站有专人全程值守，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备用文具，并设置临时休息区，方便大家避雨休憩。
4: 每年高考，我们都把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我们提前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管理预案，对送考车辆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引导，确保孩子们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抵达考场。
5: 我们是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已经连续十多年在一中这个考点为设点，我们点位上有四个常驻志愿者，其他接送点的志愿者忙完后也会来到现场帮忙。我们主要提供饮用水，帮考生保管物品，然后协调车辆接送。
0: 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外，各部门工作人员与家长共同绘就了一幅雨中护考的温情画卷。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全力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筑起安全屏障。雨幕中，荧光绿与藏青蓝格外醒目。与此同时，不少家长也撑伞守护在考点外，默默陪伴孩子迎接人生大考。雨水打湿衣衫，关爱不曾减退，这一刻雨中的坚守与陪伴成为高考路上最暖心的风景。
6: 近日，由中共成渝扩容内江联合临时总支部组织开展的工友兄弟百余下围坐会在成渝扩容 ZCB2 项目部两场举行，项目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围坐一圈，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拉家常、听诉求、解难题，推动党建工作真正下沉至工地，打通服务工友最后一公里。
0: 活动现场， 工友们围绕

0: 施工安全、生活保障、后勤服务、薪酬发放等切身问题畅所欲言。从增加宿舍空调配置数量，到错峰调整施工作业时间，从配齐配足夏季防暑药品，到强化员工安全技能培训，一条条朴实而具体的诉求与建议被逐一提出。
1: 以前有啥想法，总觉得不好找领导说。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像拉家常一样把问题讲出来，领导当场就给答复、定时间，心里特别踏实。
0: 各项目部经理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和诉求现场逐一认领，明确回应。对于涉及多个部门协调或需要统筹资源解决的问题，工作人员则仔细记录在册，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2: 我们不仅要把项目建设好，更要把工友服务好、保障好，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一线，让大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感受到党组织和企业的关心关爱。
0: 围坐会结束后，城内与公司工会联合东兴区总工会现场开展了下送清凉慰问活动。东兴区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还为工友们带来了实用的反诈防骗知识科普，为工友们的钱袋子加上一把安全锁。本次活动是城内鱼公司深入贯彻落实蜀道集团川高公司发展理念，以城鱼新路党建品牌为抓手，践行虹桥行动的具体举措。活动通过联动地方党组织与工会组织，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群众工作深度融合，架起连接党心与民心的红色桥梁。
3: 接下来，总支将建立问题跟踪督办台账，确保每一条工友诉求和现场问题都得到落实和反馈，并将围坐会模式固化为项目党建的特色活动，长期坚持，为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的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0: 日前，内江高新区举办第五期技术赋能干部铸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产业发展战略研修班。本次培训围绕软素养与硬科技双线展开，在软素养方面，着力提升干部在招商引资中的职业形象、沟通技巧与营商环境营造能力；在硬科技方面，集成电路领域专家，帮助干部把握行业趋势，提升服务精准性。培训通过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课程设计，有效促进了干部知识结构优化与专业能力升级，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他从轧钢工成长为技术革新能手，用创新降本增效，用坚守传承匠心。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机修工于培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于培斌，看他如何书写新时代甜城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走进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浪扑面。今年52岁的于培斌穿梭在生产线间，有条不紊开展设备维保作业。1992年公司成立之初，18岁的于培斌作为首批农民工进厂，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轧钢车间。火炉上千度高温，夏日车间如蒸笼，工友来了又走，他却一干就是34年。早已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来，于培斌在踏实劳作之余，紧盯生产痛点，钻研技改，深挖降本空间。公司曾经用电烘干汽车板簧，年电费超30万元。于培斌发现轧钢炉余热可回收，于是就地取材，成功实施余热烘干工艺，每年节省电费19万元。他牵头实施冷却水循环改造项目，实现工业用水零排放，每年节约水费4万余元。2012年，他带队攻克紧急出口订单中50多种异形钢板的技术难题，节省生产成本10万元。去年企业更新

0: 换代生产设备，大批老旧机具被归入废品区。他细心分拣出混杂在废料里的全新高强度螺栓，变废为宝，为企业节省了一笔可观的配件采购费用。
1: 于佩斌同志进厂30年，满身荣誉，却一直踏实肯干。他提出的十几项技术革新建议，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数十万元。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整个班组钻研技术、敢于创新的风气，是全公司的榜样。
0: 从业路上，于培斌始终服从安排，随岗成长。2017年，公司技术升级，轧钢岗位取消，于培斌被调至机修工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他没有抱怨，虚心向老师傅请教，自学专业维修知识，勤学苦练，短短几个月便熟练掌握了维修技能。如今他不仅自身技术过硬，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地将经验技艺传授给年轻员工。
2: 师傅常跟我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他不仅手把手教我技术，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态度。有时候半夜设备出故障，他二话不说就从家里赶过来，这种敬业精神让我特别佩服。
0: 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创新与担当，于培斌先后荣获内江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用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人生。
3: 我将持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升维修技能，以更扎实的技术功底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始终坚守岗位责任，确实保障公司设备正常运行，为公司生产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4: 两径葵花香满路，八卦奇石引田园。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秀峰村的盛挂石家庭农场。眼下农场的向日葵次第盛放，金黄花田沿山野步道连绵铺开，搭配天然八卦奇石百亩果树园地，打造出集赏花徒步、鲜果采摘、农家美食为一体的一站式休闲好去处，成为市民周末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5: 来这里先送大家一条最美2公里，这里一路上全是向日葵。向日葵的花语呢，代表沉默的爱，同时也有一举夺魁的意思。那我们一起来沿途欣赏一下。
4: 成片向日葵迎风绽放，20天左右的超长花期拉长赏玩周期。农场立足原生态种养思路，深耕休闲农旅发展，除标志性向日葵景观外，还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盛挂石地貌，打造徒步观光线路。自然山水与田园花海相融，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结伴前来休闲度假。
6: 我们的农场初步现在有将近2公里的向日葵，花期接近20天。我们秉承生态理念，以休闲农家乐为主。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农家乐，还有我们的盛挂石因地势而闻名，很多好朋友都晓得在这个地方来徒步旅游。
4: 如画花海，清新山林环境，让到访游客沉浸式拥抱自然。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邀约亲友自驾出游，在花香里放松身心，尽享乡野闲适。
7: 跟朋友一起游得出来，还可以，空气很不错的，花也很漂亮。一路走上来，看的都是很美丽的风景，然后空气也很好，给人的感觉就是赏心悦目嘛。
4: 据了解，盛挂石家庭农场占地100亩，园区主打桃李等特色鲜果培育，围绕摘、吃、玩三大游玩核心，集齐花海观赏、鲜果采摘。

0: 盛挂石家庭农场来一趟就知道了。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金毛犬范大勇向吴世飞托寄妻子，走错完了吴世飞之后，他一翻身，旁边看见了于妻的尸体。这功夫范大勇啊，可能这就叫做回光返照，他扑棱就坐起来，瞅着于妻的尸体，他说：怎么样，我到底是死在你后头了，我看见你的尸体了。这范大勇狂笑一阵之后，绝气身亡。则范大勇这一死，在旁边的金银花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是放声痛哭。这痛哭是发自肺腑呀，对他来讲，犹如是山崩地裂，海啸江翻，石破天惊。与其说是哭，倒不如说是发自肺腑的嚎啕。金银花为什么这么苦？金银花他此时此刻感到由衷的一点受良心的谴责。金银花知道这范大勇跟他结婚之后，两口子相度为好，范大勇对金银花只有服从，没有商议，既是他的男人，又是他的仆人。这一切好像在范大勇生前，金银花还没有感觉到，如今范大勇突然死去了，正像人们所说的，当失去了才认识到得到他的价值。金银花怎么能不痛心呢？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那真是扑得死去活来。这阵站在旁边的这些人都想过去劝，但是不方便，都是一些男人。小脑瓜赵碧瞧着说：这事怎么办呢？现在山上各方面正在打着呢，不能光看他在这哭啊。赵碧就告诉吴世飞。赵碧心想，如今能劝金银花的只有吴世飞一个人，因为赵碧知道吴世飞跟金银花曾经有过一段素情。我说你过去劝劝吧，这不你表妹吗，我们不好伸手啊。吴世飞他一看见范大勇死了，心中有一份悲伤，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别人谁都不知道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欣慰。吴世飞 莫名其妙的好像感觉到范大勇死了，这金银花下一步他该怎么办，他是不是可以啊还等我呢？当然了，只在内心深处的东西除了说书人谁也不知道。所以吴水飞来到跟前劝他的表妹金银花，表妹呀别哭了，不管怎么哭他也活不了了，人已经死了，现在周围都在打着呢，不是哭他的时候，你要多多保重，别把你的身体哭坏了。这阵金银花突然止住了哭声，他回头看了看吴水飞，表兄好吧，我这阵不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用我帮忙吧，还要攻打哪儿？张飞说不，我说金夫人您呢只要忍住悲痛就行了，吴水飞啊你就在这儿照看你的表妹，这两具尸体先放在这儿，我们呢得到中山寨看看，看看天霸是否捉住了窦尔敦。何仁杰辛德利你们两个带领一部分官兵把这个洞门口给我把守住，待会儿中山寨得胜之后我们回到这儿来，要把这洞门打开到里边去牵出来一马，可千千万万不要让他们山上的这些个喽啰们把这个洞门给破坏了，赵壁在这安抚好了之后带着一部分官兵就奔中山寨来。其实啊就在黄天霸、朱光祖、关蔡、何路通他们几个人带着官兵向中山寨冲杀的时候，中山寨里边的窦尔敦早已经得到了消息，接二连三的喽啰兵向窦尔敦禀报，前面第一道寨桥已经攻破了，说后山寨有人把这后山湖的船只给开过去，结果官军又打后山寨杀上来，又有喽兵向窦尔敦禀报说东山寨的寨主金毛犬范大勇已经跟官军里外勾结，把后山水寨全都给打过来，至于水寨的寨主郝天龙生死不知。窦尔敦一听到这里就知道完了，连环套大势去矣，两边的官军都上来了，你还往哪跑啊？这个功夫在窦尔敦身旁的有几位副寨，其中有郝天龙的三个弟弟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另外还有窦尔敦几十兵的随身护卫喽兵。郝天虎听到这种消息之后才看了看窦尔敦，大寨主怎么样，事不宜迟，您可得拿个准主意啊，官军已经从两面杀上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越是在这种紧要关头，这窦尔敦倒显得沉稳起来。走，我们要走他们得追呀，他们打破我的连环套，一是要得到御马，二是要抓走盗御马的罪犯，窦某是盗御马的首犯，谁走我也笨。

0: 天狐、天彪、天豹，你们弟兄三个，走吧，这里交给斗牛一人抵挡。
1: 大哥，我们三人怎么能走呢？大哥，要活咱们活在一起，要死咱们死在一处。你要不走，我们也不走。
0: 你们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不走，就会和我一起被擒。如果一起被擒，借到顺天府，到京师之中，我们弟兄可都是死罪呀。如果你们走了，有我一人在此，我可以抵挡他们，即使把道某抓住，不过就死我一个就结了。你们弟兄走了，记住大哥，将来给大哥报仇雪恨。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何愁夜短兮，春雷前夜发，扶摇上云霓。
1: 大哥，我们不忍心使人走，您跟我们一块走。
0: 说着话好听，我过来一扯豆儿蹲的手脖子，豆儿蹲你松开。天狐，你怎么糊涂？我要跟你们一起走，咱们谁也走不了。他们见不着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一起穷追的，把我们都追上，结果谁也跑不了。你要是我的好兄弟，你们快快不走。说话间，窦尔敦一挥身，由打身背后噌瞪出一对双刀来。怎么瞪双刀？那护手钩不让朱皇祖给盗走了吗？窦尔敦把兵器改了，把双刀手中一行，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窦尔敦一说这句话，这哥三个一个好啊。如此说来，大哥，那我们走了，您多保重。
1: 放心吧，说不定你大哥福大命大，还能杀出重围，逃下山去。如果要是那样，你我弟兄咱们是后会有期。
0: 大哥，我们走了。好天狐、好天彪、好天豹，这弟兄三个人领着一部分喽啰兵，由打中间的巨星就出来。出了巨星，他们先撤了。
1: 窦尔敦的护卫喽啰几十名都没走，就在窦尔敦的左右。就在这个功夫，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已经来到了中山寨的院落外。黄天霸手中提着山刀，一进中山寨的院子，他停住了脚步，冲着巨星喊了一声。老人，快快出来备马！
0: 一说这句话，窦尔敦这边双刀又插到背后，扇配着铠叉，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几十名护卫喽啰的簇拥之下，迈着方步由大聚义厅里面就走出来。来到聚义厅外，到我这手里一站，
1: 面前是黄天霸吗？
2: 想说
1: 找人，
2: 事到如今，你听听四面的杀声，官军已经拥上来的连环炮了，前山已经攻破，后山已经冲上来了，四面被围，你还有何话说？
1: 窦寨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不要让我们费事了啊！刀剑双臂，让我们把你绑上。
0: 黄天霸，你让窦某被绑，这也不难，只是你让窦某心中不服。
1: 哦，大二呆，你有什么不服的呢？
0: 黄天霸，我曾与你说过，咱们两个在山下树林中单打独斗，如若赢了我，我就把御马给你。我想你黄天霸乃是黄三太之子，你的父亲也是闯荡绿林之人，绿林中的规矩你应该知道啊。我窦某今天见你黄天霸虽然杀上山来，但是你是仗着官兵人多势众，并不是你有本事。
1: 黄天霸，如果你要让窦某就此被擒，只有一样，
0: 你能跟窦某再次单打独斗。你若把窦尔敦胜了，我窦尔敦算佩服你黄天霸

0: 高强，甘愿被绑。如若你胜不了窦某，让我被绑比登天还难。黄天霸，不过谅你这小小的如此，你也没这个胆量，你敢吗？窦尔敦这一叫号，黄天霸那是什么人？那是当着人前大众的跟前从来不丢面子的人，宁可让身子受罪，也不能让脸吃亏。黄天霸说：“好，窦尔敦，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当然，说着话，黄天霸把手中单刀一亮：“窦尔敦，你请过来。”黄天霸，咱们把话说好，只有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不许你手下人等掺杂起来。黄天霸说：“那自然来，众位弟兄，你们哪一个也不准往上上。”朱光祖还有何禄通加上棺材，他们在后边一听，坏了，黄天霸这又犯这犟脾气了。朱光祖说：“天霸，你别听他那个，咱们把他抓住为妙。”
1: 哎，听得了，
0: 枪！窦尔敦把这柴枪啪往下一抖，噗一声，噗往旁边一扔，早有喽啰把这柴枪接过来。窦尔敦一伸手，双刀又瞪出来，水！黄天霸，请来过招！黄天霸手中的单刀一合，心想：窦尔敦，你应手的护手双钩没有了，这我赢你就有把握。可是就在黄天霸一纵身要往前蹦的时候，身背后那朱光祖说了一句话：“朱光祖啊，其实是想给窦尔敦添点腻，让窦尔敦生点气。如果他这个心情一烦乱呢，就容易被黄天霸给打败。”朱光祖在身背后背着窦尔敦那只护手双钩。朱光祖扯着小尖嗓问你一句：“哎，我说窦寨主啊，您不是有护手双钩吗？怎么改了刀了？”他一说这句话，窦尔敦端着这刀往对过一瞧，他看见朱光祖，一瞧他那护手双钩在朱光祖的身背后背着呢。窦尔敦不看见朱光祖还则罢了，一看见朱光祖，当时的火腾就撞起来了，心想：我那玩意儿敢让他偷去了？窦尔敦把双刀一横：“黄天霸，你手下这些人都是一个鸡鸣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倒愣：“哎，窦寨主，你怎么口出不逊？”
1: 哼，身背后那个人他是谁？
0: 怎么着？他叫朱光祖。朱光祖他就是一个小偷。我窦尔敦被你们称作绿林大盗，我甘愿当这个绿林大盗。我不但是绿林大盗，我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敢偷敢盗，敢作敢为。我敢向皇宫内院里边盗取康熙皇上的御马，可是你这手下人跑在我的山寨之上偷盗我的护手双钩，这不是鸡鸣狗盗之辈，这是什么？身为官府中人，居然也做这种苟且之事。黄天霸，你偷我的护手双钩，窦某知道你是惧怕窦某的护手双钩。此时如果双钩在我的手中，谅你黄天霸也难胜窦某。可叹的是，双钩被你的盗贼盗去，如今某手中没有应手的兵器，你黄天霸就趁虚而入。黄天霸，你有胆量话，你敢让朱光祖把那双钩还我吗？窦尔敦一叫这号，黄天霸把刀一停：“朱子刚，你把那护手双钩还给他。”
2: 朱光甫一听，
0: 什么？还给他？
2: 天霸，你怎么的？你疯了？你傻了？你晕了？
0: 你不知道好歹了？
2: 在山底下你们两个比武较量的时候，那不是动耳朵手中拿着护手双钩，把你的帽子给搂不下来的吗？他们到现在了，你还要把双钩还给他？我偷到他的护手双钩，我就是取掉他的扔手兵器，还给他那怎么能行啊？朱光祖捋着这小胡子，天霸，还给他？哎，那不能给他。窦尔敦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哈！怎么样，黄天霸？他把钩要还给我，你就赢不了了。窦尔敦越说这话，黄天霸偏偏要向着我。不能，你把钩还给他。黄天霸这功眼珠子都蓝了，脸儿黄了。朱光祖知道黄天霸动了真格的来脾气了，这脾气一上来，那就六亲不认了。朱光祖，哎，还给他。
0: 好，
2: 朱光祖伸手把这护手双钩又打身背后就摘下来，双钩合在一起。
0: 到这儿，
2: 你接上。
0: 是，
2: 双钩往这边一扔，这股门豆能刷，双钩扔在他身上，把双钩就接过来，双钩手中一抬，
0: 皇上
2: 请过来战。朱光祖心想，我倒钩白道，这叫倒钩还钩。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道尔敦的几句话激怒了黄天霸，黄天霸让朱光祖把那护蜀双钩还给他。朱光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还，但是他一看黄天霸那脸都黄了，眼睛都蓝了，知道黄天霸这脾气这犟劲上来了。朱光祖把这双钩只好就扔给了窦尔敦。黄天霸这个人就是这样，个性特强，在某些关键时刻，他由于自己感情上的一时冲动，甚至于不怕牺牲自己，他也敢做一些事情。今天黄天霸就是在明面上不能让窦尔敦把我叫短了，我把钩还你，我就不信我这有单刀就赢不了你这护蜀双钩。尽管说过去在山下他们两个人曾经比试过，黄天霸在那次比试当中已经败在窦尔敦的手下，但是今天黄天霸仍然要跟他以刀对钩。窦尔敦把这护蜀双钩拿在手里，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窦尔敦把双钩左右一分，点了点头，黄天霸你还够这一份。黄天霸如此说来，你就请过来，你如果胜了窦某双钩，窦某甘愿被罚。黄天霸猛然一纵身，双手一合，这股单刀直奔窦尔敦的前胸，一刀就扎过来。他这刀奔前胸一扎，窦尔敦把这护手双钩十字架一架，让这个刀从这十字架这就进来，然后他把双钩往两边一拽，头一下就把黄天霸的单刀给锁住了。这钩是这个样的，十字架一架，咔一咬，正好把这刀就给锁住。咔！当窦尔敦把黄天霸这单刀锁住之后，他两臂用力往两头一拽，黄天霸这个刀往里扎，扎不进来，往外撤，撤回去。黄天霸也站在这儿，

赵尔东看着黄天霸，两人就在院子里边来回之转。黄天霸看看这头一招入口，你能胜得了刀猫吗？这个黄天霸的两个眼睛里边都要喷火了。黄天霸心想，怎么头一招我就让他拿钩把我刀给锁上了？旁边众位弟兄还有很多官兵在那看着我呢。黄天霸这一着急，那个急中生智，底下给窦尔敦来一扫堂腿。黄天霸想，我得把你胳膊这个劲儿给你破一破。他底下一用腿唰一扫他，窦尔敦果然往前一蹦，这钩就松了。钩略不一松，黄天霸的单刀就拽出来，拽出来刀就一响，窦尔敦这才把双钩一伸，紧接着窦尔敦是半一钩就捞下来，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人就打在了一起。朱光祖跟关泰俩人在旁边瞅着，瞧瞧那边的何乐通，看见没有，挺好的这事儿，他非得跟人怄这气。你说你枪这火怄这气干什么呀？啊，哎呀，这就活没辙呀。棺材说，看不行的话，一会儿咱们就一起上吧。你可别。朱光祖说，我可知道黄天霸这脾气，咱大伙要一起上，即使把窦尔敦给捉住，这黄天霸都得跟咱们翻了脸，弄不好他自个儿都弄抹脖子，你知道吗？是吗？那他能赢得了他吗？他呀，我看够呛。这功夫就看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人已经打到了20多个回合。此时的窦尔敦，别看年岁比黄天霸大，但是窦尔敦体力尚好。窦尔敦号称铁罗汉，那是曾经练过铁布衫的，练过金钟罩的。只是金钟罩、铁布衫这功夫没练成，但是那身体素质非常好。窦尔敦这对护手双钩跟黄天霸应付起来，那可以说是沉着稳健，举重若轻。黄天霸这口战刀也比以往是更威凛烈很多。黄天霸恨不能在窦尔敦有一个破绽，他抽冷子过去就给窦尔敦来一刀，哪怕这人一刀把窦尔敦捅死不能活擒，他也干了。这样办的话，他自己脸就挣回来了。可是偏偏窦尔敦是防守甚严，黄天霸欲进不得，是欲退不得，欲胜又不得，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一会儿的功夫打到了40来个回合，黄天霸脸上见了汗，窦尔敦呐、脸上也见了汗了。就在这个时候，赵的老爷毕来了，赵毕领着一部分官军呐、来到这儿。赵毕一瞧，哎，这怎么着？你们这看卖艺的呢？啊，怎么都在旁边围着，瞪眼瞅着，怎么不上啊？朱光祖说：“赵爷，别说，别说，别说，上，能上吗？”朱光祖把刚才的事情怎么怎么一说，我那钩都白倒了，倒完他又给他了，是吗？哎呦，要这么说，非得他俩见输赢啊？那可不。您要有辙，您过去劝劝。赵爷，这里边就您本事大。赵毕心想，我过去，我过去也不行，我得想个辙。赵毕往周围看了看，仔细一听，这山寨各处厮杀声还隐约可见，官兵和楼兵还正在打着呢。这边从正面攻山的小白龙刘虎还神眼俱全，领着200官兵已经打过了2道寨墙，正向3道寨墙进攻。赵飞想，哎呀，天霸天霸，你今天可是大不应该啊，这里就耽误事了。赵飞又看了一会儿，有人禀报3道寨墙已经攻破，喊杀声死也可闻。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官军押解了有几十名楼兵，都是俘虏，捆着来到了赵毕的跟前。赵爷，这是我们捉住的山上这些楼兵们，都带来了，您看怎么发落。赵毕一瞧啊，有这么几十位。赵毕还没等说话呢，小白龙刘虎和神眼纪全已经攻过来了，3道寨墙。

0: 攻破之后，他们也抓了几十名捞兵带到这儿来。小白龙刘虎到这一瞧，哎，赵子白，怎么样？怎么的？这还得打着呢？赵飞说：“别吵了，别吵了，是那儿还打着呢，周围都不打了，他们这还没完呢。”哎，你怎么样？我们这一切顺利，这不就攻上来了吗？你看见没有？这一共有三十多个，跑的跑，死的死，剩下的都让我给抓来了。赵飞说：“让他们都站好了，我查点查点。”一查点，98位。赵飞看着这些被绑的俘虏，赵飞在这开始对前训话：“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罪，知道吗？”啊！这些俘虏的楼兵谁也不言语。你们要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们是反叛之罪。为什么说你们是反叛之罪呢？因为你们这个总寨主窦尔敦，皇宫御园盗御马，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反诗。这反诗里头啊，其中有这么两句，说什么敢与康熙比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就这两句话就可以定罪了。一个是你敢跟当今康熙皇上要比比胜败，再一个你不但造马还要造江山，说明你心存叛逆之意。你们这帮小子就都是追随窦尔敦的反叛。俗话说呀，功高莫过酒驾，嫉妒莫过绝粮，罪大莫过造反。你们这些人都已经划到造反罪的圈里边了。今天把你们捉住了，那没有二话说，就得是就地正法。像你们这总头窦尔敦，捉住他之后得押到顺天府京师之内，得经过皇帝审问之后才能问罪。像你们这些个小喽啰们呢，用不着。当今圣上临走的事儿就跟我说了，其实康熙皇上哪跟他说了，赵飞纯粹在这扔大个，跟我说了，说对你们这小喽啰随我发落。我一看呢，带着你们也麻烦，我准备把你们这90多人就在这儿脑袋都砍下来，挖个坑就都埋了就得了，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喽啰们一听，一个个脸全黄了，谁也不言语了，心想完了，就在这儿挖坑就埋了。赵飞一看这些个俘虏的喽啰脸色都变了，说明这个心理攻势已经起作用。赵飞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啊，告诉你们，我就是世袭侯爵顺天福延，代理淮南漕运总督，爷家一品顶戴，御封师不全。”他说到这儿，这些喽啰兵一听，哎呦，这个就师不全呐。赵飞接着又说了，他手下的差官姓赵名弼，字连成，江湖人称红袖宝刀侠，我也算是一个四品之职的官儿。今天到这山上，除了黄天霸就是我大了。我在这儿呢跟你们说明白我的身份，就是说我说话是算数的，听明白了吗？都给我跪下，准备好了。赵飞这一喊，两旁边这些个官军也不知道赵爷这命令是真的是假的，跪跪跪，大伙一喊服从，这喽啰们全都跪下，把刀都亮出来。官军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赵飞呀，接着不下命令，他在这些俘虏喽兵前面来回走。哎，你们琢磨琢磨啊，一会儿我下命令就地正法，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脑袋全掉了。脑袋一掉，那可就吃什么也不香了。妻子老婆孩儿有没有啊？要有可就都见不着了。嗯，你们这帮小子干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跟窦尔敦当贼啊？啊，你当点小贼也行， 偷鸡摸狗拔蒜苗，就是让官家抓着也没有什么大罪，偏偏当大贼啊，要造反盗御马，这还了得？哎呀，你脑袋怎么出汗了？害怕没有？有一个楼兵啊都哆嗦了。
1: 张老爷，我害怕了，我不愿意死啊，我家里边还有老娘呢，我见不着我娘了。
0: 哎，怪可怜的，你看你家里还有老娘呢，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老爹呢，也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小媳妇呢啊。你说老爷这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这个。上去吧，咱们商量商量，你们这帮小子愿意活不愿意活？现在唯一还有一条路，你们想不想走吧？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是楼兵一起把头都抬起来了，这阵的心情就好像掉到水里边忽然抓住一杆撑篙，扯着撑篙就能上船活命一样。
1: 啊，赵老爷你说什么路我们走？
0: 看见没有，那边你们那个总头跟我黄老爷还要比试较量，现在唯一一个办法，我让你们大家伙一起冲窦尔敦喊，你们就喊窦寨主啊，你别打了，你要把钩扔了，就地被绑，我们这一百来人就都活了。您要是还接着跟他打呀，我们这一百来人就都死了，就地正法了。窦寨主啊，你救我们的命吧。就这么喊会不会？
1: 赵老爷，那您说这话算吗？
0: 很多楼兵都问，那你让我们喊完了，您再把我们都砍了，都得埋了的，这什么话？两边都是官军，旁边有我们的弟兄，我能在这胡说八道吗？我这个人向来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不带错的。还有一样，你们这帮小子要是不听我的话不喊，那我可就一声令下，脑袋搬家，你们颠没着办。赵队这几句话扔在这儿不言语。
1: 这几个被绑的喽啰一听，怎么样啊，咱们喊吧。对，咱们喊吧。那窦寨主能把钩扔了，那他又不扔，那不扔也没办法，不扔咱认倒霉呗。
0: 好，喊喊喊。人都到了快死的时候，都盼着能活呀。这些楼兵一起说，好好好，我们喊我们喊，那不行吗？好，说喊就喊啊，喊得响亮点。站起来，这些楼兵就全都起来了，凑到一块凑到一块，声音集中集中。我喊一二就冲那边喊啊，
1: 哎哎，
0: 喊什么词儿记住没有？
1: 他记住了，记住了。
0: 一二喊。赵壁这一下命令，这些个喽啰兵们扯着嗓子，也有高音的，也有低音的，也有中音的，乱糟糟的就喊起来了。窦寨主啊，你别打了，把钩扔下被绑吧。你要被绑我们就都活了，你要不被绑我们就都就地正法了。窦寨主啊，你救救我们吧。其中有这个，我还有老娘呢，那说我还有老爹呢。窦寨主别打了。这一百来喽啰齐声这么一喊，窦尔敦跟黄天霸阵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窦尔敦可就听清楚了。窦尔敦忽然间把这虎手双钩后边略眼往前一推，哎，奔着黄天霸面前一推的时候，他抽钩撤步，一转身蹭送出圈来，站住！黄天霸把刀一扔，走人！怎么着？你要被绑吗？小安，窦尔敦停足站立，又仔细听了听。一看旁边有一百来个被绑的楼兵正冲他这喊呢，黄天霸，我这楼兵
1: 冲我喊的这些话
0: 是你的意思吗？
1: 黄天霸不知道赵壁在那干什么呢，
0: 黄天霸也不知道。
1: 黄天霸一回头，这功夫赵壁就卧着。
2: 天霸，怎么回事？
1: 天霸，我是给你个台阶啊，你要不下的话，咱们连环套可就白来了，一会儿窦尔敦就先跑了。听我的话，答应，如果窦尔敦被绑，这一百来人咱就把他都放了。
2: 好，
1: 黄天霸一回身，
0: 走人，
1: 如果你要被绑，这些喽啰我就把他都放了，我言而有信。黄天霸一说这句话，窦尔敦把护手双钩一停，
0: 也罢，
1: 啪，双钩一合，唰，扔在地下。
0: 来，
1: 你给窦某上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2: 绿色转型添新意，田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2: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田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市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5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链招商，做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2: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2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0: 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1: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

0: 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八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兴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有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填城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填城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1: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2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10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0: 进入6月，东兴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3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兴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兴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3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萨雷
1: 天策好主持人。
0: 各位小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上节目的状态确实会有点不一样，就是真的感觉到，哎呀，可以放松了，可以轻松一下了。你看嘛，太阳公公也出来了。
1: 对，你看，其实这两天是吧，高考是吧，现在呢彻底解放了，宝宝们嗨起来吧！
0: 彻底解放了，还有一会儿，就是彻底所有人。解放了，但还有一会儿。6:15生物学考完了，就真的彻底解放了。
1: 我们这个节目还没有下，知道吧？就是上午考完的朋友们、同学们，让我们嗨起来好吗？
0: 啊，是啊，最后一堂这个考试啊，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发挥超常啊，考出非常好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放学的时间就是散考的时间，跟我们下班的时间差不了太多。
1: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今天晚上啊，哪儿也别去，把这些好玩的呀都让给叔叔们。
0: 我想告诉你是可能的啊。哎，你知道那个每次遇到每年的那个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学校里边非常的狂欢啊。然后呢，大街小巷，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还在跟我婆婆妈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带娃儿出去了。她说啷子嘞？我说我今天高考结束。她说哦，算了算了，等他们狂欢。
1: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小土狗就经常跑出来了，
0: 时尚小青年
1: 自以为穿的可帅了呢。
0: 那必须的，
1: 结果一眼就看着是高中刚毕业的。
0: 我们以前很多同学哈很有小心机的，就是今天下午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考最后一堂课，考完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赶紧回家干嘛呢？换一身崭新的衣服，换一身自己平时不敢穿的衣服，
1: 就这会儿就放飞了。
0: 干嘛的小屌带出一二圈啊，
1: 是不是？我已经成社会人了，你的学校里面的中学生守则已经守不住我了。
0: 是的，你可以横着走了。
1: 对，
0: 你知道我们毕业那年，就是因为我当时读的那二中嘛，就很夸张什么的，印象很深刻。在读高二那一年的暑假和读马上高三，就是高三当天下午结束的那一刻，哇，那反差感真的有很大。比如说今天高三的结束了哈，然后意味着高二同学正式迈入高三的步伐，哇，看到他们把东西全部收起走的时候，陆陆续续的，
1: 这个学校就是我是老大了哈。
0: 高二的同学说好，我还。

0: 还有最后一年，我又接替他们的那个棒子了。
1: 我以为你们会想的，现在高三的不在了啊。
0: 我就是老大，确实是
1: 有、这个、我就是老大了，是大爸。
0: 是，但是以前就是
1: 高一的，你给我听着哈。
0: 不，没有那么拽，
1: 专横跋扈，知道吗？
0: 咋的？他谁会说笑话？
1: 能压着我的人已经走了，知道吧？
0: 啊，可能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就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大哥哥大姐姐了，
1: 是吧？比如说，你看李二帅这两天没来。是不是堂姐就成老大了？
0: 哎，是。哎，二甩今天应该会在给孩子准备那个礼物吧？
1: 他说拖着疲惫的身体爬进了直播间
0: 啊，终于
1: 让你晚上
0: 你可以解脱了，
1: 让你晚上早点回家，你就天天你就不
0: 听又要造谣了，又要造谣
1: 对吧？你就每天你就往那些的地方跑，对吧？
0: 二甩，我跟你讲，今天晚上必须要犒劳一下你的爱人。就是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嘛，这三年终于熬过来了，
1: 对，
0: 孩子也解放了，你也解放了，是不是？
1: 二帅，这应该他们家孩子不考试啊。
0: 还在
1: 他应该就是忙着要3、4、5、6胎呢。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哎，那昨天是哪个听众？就是家里孩子高考。
1: 奶油小方。
0: 哦，对不起，记岔了。
1: 对，奶油小方。二帅这两天忙着就是5、6、7、8胎。
0: 加油吧，为咱们的这个人口做出巨大的贡献。
1: 对，我们也就是衷心的祝福二帅，是吧？你一胎生八个儿子，那多好。
0: 哎，是的，
1: 生八个儿子，
0: 是，所以就是你要生的话，必须得把这个吃够了多。
1: 哎，对，
0: 吃开心了才行。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二中的嘛，对吧？原来
0: 是
1: 原来在二中毕业，
0: 骄傲的二中人。
1: 因为现在二中和原来二中应该位置没有变嘛，就是老校区的位置没有变嘛，
0: 对，
1: 但是周边的
0: 百年老校呢？
1: 对，周边的环境应该是变了。对吧？
0: 大差不差，只是说
1: 店家呀那些有可能有。
0: 我告诉你，那家二中门口的很多店，大差不差，就是很经典的
1: 那些。
0: 比如说我们讲的哪家曹 Sir，二中门口的曹 Sir 很出名的，你像那在那个跳舞的那个世界冠军肖杰啊。他也很喜欢去吃那家，他们的炝锅面非常出名。
1: 就是你和肖杰有一个共同的点，都是很喜欢去吃那家抄手。你们算是你和肖杰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吗？
0: 哪个？
1: 老板的，就是
0: 老板。对，说不定我们用过同一个碗的。
1: 对啊，
0: 开个玩笑哈。
1: 杰哥，
0: 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跟你讲，二中出去的人还确实是优秀人特别多。
1: 哎。
0: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目的不是盘点这个优秀的人，主要是盘点就是各个学校门口的那些。
1: 就是让这些
0: 经典美食，
1: 让这些优秀的人记忆犹新的经典美食。二帅说加班加了几天了，这二胎这个事儿啊，不用着急。
0: 你的那个加班该不会就是因为高阳那几天的牢骚吧？
1: 不是，他已经帮我这搞定了好几个了，就是这两天在选，知道吗？
0: 那为什么今天我的那个信号插到来就是完全无信号呀？
1: 这两天在挑选，你知道吗？
0: 哦，是，所以就把我的信号全部挪给高阳了，是吧？
1: 哎，对，就挑选那个。
0: 那我马上就去投诉你。
1: 你投诉他，知道吧？就是他，他加班加了几天了。是吧？
0: 那就接着给我加。
1: 哦，对了，就是哦，这两天就是搜不到信号，就是你的问题哈，二帅。就他是移动的嘛，他搞网络的，这两天屏蔽的，你是不是屏蔽范围扩大了？你是吧？哈，
0: 那肯定的。我跟你讲，特别没信号今天。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是不管有没有信号，今天下午考完了之后，大家的信号都发出来
1: 了。美食的信号至少还
0: 是
1: 有的。
0: 没错哈，谁的青春里边没有学校门口那些小吃摊呢？
1: 哎，
0: 是不是？然后比如说像二中啊、六中啊、一中啊、三中门口必定有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常住地儿。
1: 哎，
0: 你比如说哈，对于我们稍微景点的，稍微景点还有点多哈。比如说啥子七中啊，七中门口的那个放心小吃店儿，是不是？
1: 我没去过。
0: 吃燃面的你不知道啊？
1: 啊，燃面那家。
0: 对啊。
1: 哦，那个我去过。
0: 老板每天在我们山上停车呢。
1: 对，放心小吃店儿，那个你说那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你说吃燃面那个我知道。
0: 吃燃面，对，就梅家山吃燃面的好吃的，
1: 对对对，
0: 不就那一家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燃面真的是很燃，比马燃都燃。
0: 是比马燃都燃。燃哥在楼上，这个汗毛都燃起来了啊！
1: 马燃就是一匹马着火了，简称马燃。
0: 是，整座梅家山都在燃。是，希望大家在整个夏天哈都能够燃起来。
1: 哎，
0: 燃的不是我们的这个温度，希望是燃的是大家的热情。毕竟好像、
1: 对美食的热情也要燃起来。
0: 对美食的热情，美食又伴随着很多赛事。今年的那个夏季的赛事不是挺多吗？
1: 是
0: 不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
2: 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气象咨询。前两天内江气温断崖式下跌，一秒告别夏季燥热，直接沉浸式入秋。接下来几天内江天气有啥变化，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18至27摄氏度。6月11日白天多云，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0至26摄氏度。6月12日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1至25摄氏度。6月13日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21至29摄氏度。6月14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摄氏度。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趣好撒雷
5: 天秤好吃嘴儿。
3: 大家好，我是金鱼。
5: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3: 是的，大家都在留恋这个学校门口的那些美食，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啊，像什么的自媒体号呀，还有个人账号呀，都在分享说20块钱让你吃到扶墙出来。
5: 你真的，你有20块钱吃到扶墙出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正在看我们直播，
3: 现在不可能，我跟你讲，
5: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到哪个地方去？不包含咱们内江哈，就是。不限制在咱们内江，
3: 赶紧推荐给我们。
5: 你有没有20块钱能吃到扶墙出来的？只有一种可能，我认为中毒了。
3: 中毒了，但是我跟
5: 你
3: 讲，你
5: 不是扶墙出来，你是被别人抬出来的。
3: 后面我想了一下，应该还是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有些女生的胃呀、她可能比较小，然后吃一碗炸土豆，我算了一下，5块钱嘛，学校门口肯定要比那种店儿里的要便宜一些。然后收费呢要稳走些噶、一份土豆，
5: 你觉得女孩子的胃小吗？
3: 淀粉含量就还好吧，就是你周围不是所有人都是金鱼这。这种好吗？
5: 里边他也不小啊。
3: 他是女生吗？
5: 对哦，他哦，对，他不是女生。黎哥，
3: 黎哥，
5: 黎哥，
3: 还有
5: 江林哥。
3: 对，不，他是小百灵啊。他现在应该是升为大百灵了。
5: 百灵哥，你知道？
3: 百灵哥，对，百灵哥。
5: 我没有看我们办公室谁吃的比较少一些哈，卫星。
3: 卫星还好吧，
5: 卫星其实吃的也不少。
3: 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要在卫星面前你给他辣条的话，应该他可以吃，他的食量可以比任何人都大。
5: 所以千万都不要觉得就是女孩子吃的少。我跟你说，女孩子一般吃起来那放开吃了，那没碰到自己照死里吃。
3: 我跟你讲哈，我身边就有那种类似于小猫咪那种胃口，
5: 是
3: 就啥都想吃，但是我啥都只能吃一点点的那种。
5: 18岁，
3: 这不是江玲吗？你到底是他觉得他吃的多还是吃的少？
5: 我觉得他吃的就是。遇到那种喜欢吃的，比如说
3: 光吃
5: 带腹肌的那种的
3: 啊，
5: 那就吃的
3: 不用。她老公腹肌挺大了，
5: 不是我说的是小龙虾。哦、你在说什么？
3: 你不是说腹肌吗？
5: 对，腹肌小龙虾体育生嘛。
3: 那就他应该说看腹肌，应该是看
5: 累乌龙。他特别喜欢那种的，就带腹肌的。每次我刷抖音刷到那种带腹肌的，
3: 就转给他，
5: 然后分享给他。然后他后面他
3: 点这些，
5: 他就要他后面他刚开始给我点个赞，然后后面就开始评价了。
3: 怪不得我知道为什么她老公现在能够练出这么多腹肌来，是因为他爱。
5: 啊，对呀、就是她特别喜欢小龙虾的那一口。
3: 原来如此。
5: 她老公是喜欢那种就是丰满一点的。
3: 她老公喜欢给她剥虾。
5: 就是。
3: 然后后面就是拉开自己，你看我是不是那个。
5: 就是你看她老公戴个头套上面写个小龙虾，你知道吗？
3: 小米给我虾，我感觉你
5: 给
3: 淘米
5: 过哈。还好，你知道，女孩子都喜欢吃小龙虾嘛，对不对？
3: 谁讲的？
5: 你就
3: 江林说，我现在不爱了。
5: 你喜欢他，最主要就是喜欢吃8块腹肌给他扒的小龙虾。
3: 我就喜欢吃那块腹肌。
5: 那是的，你知道，江林这会儿在听哈，我跟你说，
3: 先舔一舔，然后呢，再嚼一嚼，
5: 再扭一扭，再泡一泡，是吧？最主要叫泡一泡
3: 咋子嘛？他是熬的熬嘛？是咋子嘛？
5: 最主要的没有，他们享受的是后者，就是泡一泡的这个过程。
3: 好了，马上人家学生就要考完了，我们说点学生爱听的好不好？
5: 其实学生。特别爱听这一段、
3: 是吗？而且现在变成社会人了。
5: 哎，你以为呢？是不是？我包括不光我们学生爱听，二甩也特别爱听。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朋友都爱听，是吧？
3: 是，主要是按我们说的好。
5: 是的。然后刚才酷盖我们不是问了个问题吗？然后就说那个有没有20块钱吃到饱的？
3: 有啊，
5: 他说没
3: 有。
5: 他说没有。
3: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你花10块钱先在儿子门口去买一份那个千层饼。但是不得不说，那千层饼真的涨价了。
5: 哎，真的有一个办法。
3: 我们2块钱噶可以买一口袋。
5: 你说到的那个千层。让我想到了一点，20块钱你绝对能吃到饱，你绝对能吃到饱。你买20块的馒头
3: 啊，13。
5: 对，
3: 我跟你讲，你把这10块钱的馒头吃下，就是我就算你得行。
5: 你10块钱买馒头，然后再10块钱买一罐老干妈。
3: 你还别说，就是那种各个学校门口都有拉面馒头。
5: 哎，是的，
3: 5角钱一个，现在应该还是5角。
5: 北方拉面馒头，我说你老板你是北方，我是北方的呀。
3: 啊，对，
5: 你是北方的，
3: 超着纯正的内江口音。
5: 哎，你真的是北，我是川。 残杯了呀，我是绵阳的，
3: 那你就该买点凉粉儿。
5: 哎，真的是可以噻，广元凉粉儿。
3: 我跟你讲，以前二中后门哈、啊、有一个、也不叫后门吧，就是在偏宿舍楼的那边，就是那个天桥下面。
5: 那个、
3: 哎哇，你把它说的好高级啊！
5: 就廊桥嘛。
3: 是天桥下面。
5: 百年名校不得廊桥啊，你知道真的是
3: 廊、桥一梦。
5: 真的是、
3: 对，一的什么梦呢？就是二中门口以前一块五一大盆的那个面，说实话的，真的要砸实。
5: 一块五一大盆，
3: 对，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
5: 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2.5块了吗？
3: 现在应该也不值吧？
5: 这就是哪怕
3: 嘴上卖6块，
5: 如果你拿盆来形容的话，那我觉得6块钱也划得来，
3: 真的很划算。
5: 你知道高中的男生是有多能吃吗？
3: 对，他能吞下一头象
5: 啊！真的是，因为我就曾经有过那个年代，你知道吗？我们新疆那个拌面，有一顿吃三个整面加2个面，
3: 哪怕高阳老了，哪怕远哥老了，他们也是能够吃下20个鸡蛋的男人。
5: 你怎么知道？
3: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食堂没有开早餐了吗？
5: 就是因为
3: 被这两个男人吃垮了。
5: 我是不是20个鸡蛋？我是吃了30个包子，你知道吗？
3: 你太离谱了！
5: 就是30个包子，我的天哪！
3: 所以下次别给高阳点那个奶茶了，直接给他拿一打那个老面来吧，
5: 就是、
3: 他自己回去抓。
5: 当时我们那个食堂的主任姓龚啊，龚主任，当我看到当他看到我从头吃到尾吃了接近30个包子的时候，
3: 这是我从业生涯当中见过最凶猛的男人。
5: 没有，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我那儿还有，你够不够？
3: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给你端一盆面粉过来。
5: 真的，
3: 你给我吃个够。
5: 真的，我觉得那会儿龚主任对我们都是赤裸裸的爱，他就害怕我长身体，你知道？
3: 对，而且
5: 你到底多大了？我说我快30。
3: 你知道以前
5: 长身体啊？
3: 那个

0: 食堂的那个叔叔跟那个阿姨有多好吗？就是你但凡说你的这份菜不够，没事的，我这里还有，我再给你要一票，
1: 对，
0: 门就求了。
1: 现在呢，那叔叔和阿姨就是没得事，哪儿还有，你刷卡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次在吐槽吗？说一年总吃得到两顿装满了的菜。
1: 哎，对，我就觉得其实啊，真的蛮好的。不管是食堂的饭还是学校的饭，是不是？其实都是我们的回忆，尤其
0: 是
1: 学校的饭。
0: 你总得有点期待嘛，
1: 哎、
0: 不然的话哪儿来的这一两顿的惊喜呢？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气象资讯。前两天内江气温断崖式下跌，一秒告别夏季燥热，直接沉浸式入秋。接下来几天内江天气有啥变化，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18至27摄氏度。6月11日白天多云，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0至26摄氏度。6月12日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1至25摄氏度。6月13日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21至29摄氏度。6月14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摄氏度。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9: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萨利，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下午的6:06了，2026年的高考正式拉下帷幕了吧？应该算是。
1: 你再看一下那个时间，它底下有那个时间，就是
0: 6点结束。我看了，我确认了。
1: 确认了吗？是6点结束。哎呀，恭喜乖乖们，考完了呀！你现在出去玩去了，可以哈？
0: 啊，是吗？是可以玩了哈。
1: 然后是啊，正大光明的玩，对不啦？怎么了？谁管我？谁管得着我？现在只有法律能够管得着他们了。
0: 哎，是哦，对不起，6:15还有一会儿。
1: 哦，那现在那缓一缓吧哈。
0: 是，我相信现在已经有同学已经答完卷了
1: 啊。现在考场的规则还是能管得住你。
0: 哎，是的，我是说我的网怎么这么卡
1: 啊？是吧？都怪你，都怪你，这个叫什么来着？二甩。二甩，你是中国移动的，你这网这么卡、
0: 哎、你知道现在今年的那个爱心送考吗？我发现哈，有很多家长出其不意，比如说拉横幅的，往年我们也见了。
1: 拉横幅的
0: 就是欢迎。
1: 有冤案吗？
0: 就是没有、人家就是在讲说孩子辛苦啦，终于、告下了一个大的段落，然后呢
1: 孩子辛苦了，
0: 高考大捷，
1: 孩子辛苦了，
0: 大捷就是捷报频来的那个捷。
1: 我想孩子为什么辛苦呢？
0: 啊，确实辛苦，现在读书嘛，多辛苦啊。
1: 爸妈不更辛苦吗？
0: 有的爸妈说没事，我每天只管给钱就行。
1: 那我也可以当这样的孩子。
0: 是吧？那你先得有个孩子。你应该先重新再找个爸妈。
1: 我也可以当这样的孩子，只要爸妈给钱那就可以了。
0: 你
1: 是
0: 说你想回炉重造吗？
1: 没有问题，你知道吧？我有想过那个点，就是如果我要参加高考的话。吓死个人啊，真的是。
0: 是啊，你说哪一所学校套得住你这只羊？
1: 不是，哪一所学校都不想要我，你知道吗？我的合同我考不上啊。
0: 主要是你进去之后哈，你说把你按到哪个班呢？你按哪个班，我感觉哪个班就要遭祸害。
1: 哎，是啊。然后你看吴明说，这个本年度高考总共送出了18个考生，今年是第6年了。
0: 谢谢你的这18份爱心。
1: 哎，是的，也谢谢你6年的坚守。然后看到向玉晨在问今儿发型不弄了呀？原来。今儿的内江也这么冷啊？今天还好，今天下午还好，今天上午确实有点冷、
0: 就是前三天，就是在考试结束之前嘛，我觉得天气都算比较凉爽的。然后知道今天下午要考完了，哇，这个太阳跟我出来了，哇，笑嘻嘻的哈、
1: 是的，二甩。
0: 你说今天晚上打架不得从汤到淤水都去刷？
1: 对，二甩还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毕业季即分手季。
0: 是吗？
1: 这个好像高中的。我是觉得就是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一波小青年，是不是、向自己的爸妈来坦白，
0: 齐聚于我们的这个小树林，齐聚于我们的
1: 小树林，咱就别钻了，你知道吧？这个玩意儿不好，你知道
0: 小树林牵牵手咋了？都18岁了。
1: 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一波那种的，就是小青年向自己的爸妈来坦白。
0: 坦白，
1: 我心里面
0: 其实耍了很久的朋友了。
1: 哎，我喜欢我们班的那个女孩子，但是她不喜欢我，她喜欢另一个男娃儿，好惨哦！
0: 实在。那可能就是我们在期待下一段更美好的爱情哈。咋子嘛，分手就咋子？
1: 分手
0: 既
1: 是下一段
0: 结束，又是下一场开始。
1: 你看看，渣男和渣女都是这样想的，知道吧？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我只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平，不要为了某一个人停滞不前。
1: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旁边几棵多试几次。
0: 反正嘛，青春嘛，就是应该要来肆意挥霍的。
1: 对，但是也不能太挥霍。
0: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哈，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也可以去听哈啥子音乐节呀，享受一下曾经没有享受过的那种快乐瞬间。
1: 对，
0: 我们开场的那首歌曲叫什么呢？青春浪费指南。浪费是怎么浪费呢？比如说我们去学个驾校呀，去听场音乐会呀，就是在我们曾经的那18年时间当中，你会觉得说只有读书不再浪费。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读书以外的事情。
1: 只有我以为你想说只有读书是在浪费，
0: 乱讲。
1: 我觉得真的是，我金鱼哪一天大家哈，我先给大家来声明一下，哪一天金鱼听不到在广播里面听不到金鱼上节目了，
0: 那是因为这个频率关了。
1: 那一定是高阳的锅，为啥呢？他拉我实在拉不回来呀，你知道吗？
0: 甜，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节目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一句人话，
1: 这是不是嘛？就我都感受到了。

0: 知道吧？这照死里拽，拽不回来呀！
1: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在本这个频率来讲的话，我算是还能拉他的，
0: 对，有底线的。
1: 对。然后其他同事，你知道心理压力多大吗？
0: 就是
1: 大到跟你两个一起上节目呀，脚趾门都要抠紧，
0: 就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
1: 对，
0: 就不是失业，是遭开除，你知道职业终止。
1: 对，职业终止这个才最可怕的。
0: 我原来和远哥上节目，远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1: 你知道远哥头发是怎么没的吗？
0: 就是被我弄的。”
1: 对，他刚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人家还是
0: 茂密的森林，你知道吗？
1: 还是有些许毛发
0: 的。对，远哥刚来的时候，那个头发跟猕猴桃一样，现在彻底成土豆了，知道吧？
1: 朝阳得背多大一锅？
0: 真的，然哥为什么避免和我上节目？你知道，然哥是这个交通广播目前到现在，然哥和江林是没有和我搭过节目的。
1: 啊，真的吗？
0: 啊，对，然哥就是带班的时候和我搭过节目。但然哥全程闭嘴不说话
1: 啊，就是生怕一说话的话糟了，给他一起打节目都有连带责任。
0: 我坐在那个位置，知道吧？然后我问然哥，我说然哥，我说你们家平时你做饭吗？然哥我不做，
1: 就完了，
0: 就没了。我说那你们家谁？我媳妇儿。我说那你媳妇儿做好吃啊？就没了，这样的，这全程就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然哥哎，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怕。
0: 我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1: 你知道然哥在大多数人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吗？就是说他说话非常的有逻辑、有思维，一个非常睿智的男人。结果呢，一遇到高阳之后，怕遇到人生当中的滑铁。
0: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然哥是这样的。然哥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叫闷骚型，你知道就是然哥这种的，
1: 就是闷久了他就明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然哥真的就是放浪于形骸之外，那需要找地方的。梅家山不是他的主场，你知道吗？他的主场在哪儿呢？沱江边太白楼上，
1: 是吧？
0: 啊，青山横北坡。
1: 我跟你讲，我们这儿的形太多了，但是最怕一种形，就是那种沱江的野马拉都拉不住。
0: 对，
1: 然后他从马呢还可以变成羊，你知道我说的谁吧？
0: 高远吧。
1: 就不接话了呀，
0: 果子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但是我知道怎么样来治他。
0: 哎，就是一顿好吃的
1: 啊，不，就是给他带点那种稍微在四川人眼里带微辣的东西，你就可以把高阳治住。
0: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吃辣，你知道吧？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这盘菜全是辣的话，那我就饿死。
1: 你晓得噻，在四川有一个小吃叫曹氏鸭脖。
0: 哇、这个东西我曾经有过尝试啊，
1: 是看起来一点辣椒没有，但是但凡你放在面前，哎呀，这就是我的肚子的卤味哈。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讲，只要但凡高阳入口一下，他嚼一下，
0: 不是
1: 他接下来半小时他说不了话。
0: 曹氏鸭脖是这样的，我对于曹氏鸭脖的认知程度是这样的，就是他辣，他不是当时辣，
1: 他是让你就是回味无穷的辣，
0: 他也不是今天辣，他是明天辣，
1: 让你在就是不同的时段，你的身体各个部位不同反应的辣，
0: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喷气是。
1: 你太夸张了，
0: 哎，然后就是那个喷气是就要有一种那个就是原地起飞
1: 啊，是那是你要飞
0: 啊。你看过那个周星驰原来有一个电影叫《百变星君》，百变星君
1: 啊，
0: 它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喷射马桶，
1: 好，别说了，马上到饭点了，人家学生先还是要去吃美食的。
0: 但是你知道，就是辣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其实真的它就是一种痛觉
1: 哦，
0: 对，辣本来就是一种痛觉，
1: 但是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讲，它就是一种快感。
0: 哎，对
1: 对，所以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卤味延伸到什么呢？学校门口的那些鲜辣味。
0: 而且我觉得四川人最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就是这个菜不辣
1: 啊，这菜是不辣的。而且我跟你讲，对于辣的话，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哈，我们屋头就很奇怪，我跟我老公是完全不吃小米辣的，尤其比如说什么的，他在屋头吃火锅呀，
0: 有大
1: 胆
0: 聊适合属于海椒，但是
1: 我们可以吃无限辣的熟油海椒的那种香辣感。
0: 小米辣是干辣，
1: 不，它就是属于那种从田里根的辣，
0: 对，纯辣，它就有点上脑。
1: 最奇特的是什么？我婆婆妈她真的是一个让我们两口子都很怎么说呢？难以
0: 很无语，是不是想说？
1: 你不能说他是无语，就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会一同怎么说呢？
0: 金玉他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你要不是我老公他妈，我真的不想认你是婆婆妈。
1: 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我跟你讲，你身边一定会有这种人。就比如说你同在一桌吃饭，你在觉得这个菜不辣的时候， 他会觉得哇，我觉得好辣呀，今天、好。有的时候呢，
0: 你想说他不开眼吗？是吧？
1: 不是不开眼，就是大家对于辣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意识到了，有的人他能够接受小米辣的辣，他甚至爱他这个味道。然后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就去到那个自贡的艾叶镇、吃了有一家非常出名的中餐馆。然后一进去之后呢，你晓得自贡的人，自贡的菜噻，很喜欢用小米辣的。
0: 对。
1: 然后呢？

0: 我们一桌子人全部都吃的那种含扒细碎的干，
1: 流口
0: 水流口水。然后他跟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爆搞笑，哎呀，我觉得今天不来耶。嗯，我说你觉得不辣？
1: 他是不是这样说的？哎，我今天就不辣耶。
0: 他是真觉得不辣，你知道有多离奇吗？所有人都在擦汗水，而且那家店哈，
1: 他穿了个棉衣。
0: 他没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吗？啊，好，然后呢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心平气和的在吃的，而且很享受的在吃这个东西。后面我们回来一总结，他们是接受小米辣的味道，而我们是接受干海椒的味道。哦，你晓得噻？结果所有人在流口水的时候擦汗水的时候他很镇定。我说好，你们不要管他，他说不辣，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一定会辣。嗯，就他的辣觉和痛觉跟大家不一样，
1: 就是反着的。
0: 嗯，对，
1: 就像我一样，是不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做什么呢，比如说凉拌个凉面啊，或者蒸个啥子青椒皮带，他说哎呀，我觉得今天好辣哟。后面我就在说，我说是因为今天菜你不喜欢，你提不上劲儿。我婆妈就喜欢吃哪种呢，江湖菜，尤其是偏自贡味道的江湖菜。哇，天哪，就感觉他来到了一种什么呢，仙界一样，享受。
1: 看出来了，阿姨原来也是个性情中人，是吧？行走在社会当中，江湖当中啊，打过杀过的。
0: 你还别说啊，如果说你要想感受一下江湖气息的话，欢迎来我们家吃小米辣。
1: 哎，那是的，如果要是喜欢吃江湖菜的话，可以找这个静瑜的婆婆妈，毕竟原来人家也是个大厨出身的嘛，对不对？
0: 确实，我们家大多数人做菜还是可以的，
1: 对不对？那感受一下，对不对？就要再来讨教。
0: 哦，对，那好，请转广告，广告最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岭大桥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上南街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腾飞路和南环路目前呢也是车多拥堵，沿江路二小段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西岭大道和太白路车多拥堵，五星路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严重拥堵，兴隆路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

0: 兰桂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路口目前呢也是严重拥堵，七甲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的
7: 天秤好吃的二。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7: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是的，各位同学，现在正式是跨出了我们的考场了，
7: 结束了，
6: 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考完了，
7: 结束了。
6: 所以同学们现在是否已经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呢？
7: 还是
6: 说在赶往聚餐的道路上呢？
7: 对，也有可能是赶往餐厅的路上，
6: 也有可能是赶往这个约会的路上。
7: 是的，现在放肆啊，对不对？
6: 可以造作啊，
7: 朋友们，让我们嗨起来好吗？
6: 是嗨不起来了，
7: 哎，必须嗨起来，是不是？
6: 哎，但是你要说嗨起来的话，我觉得家长今天晚上也应该嗨起来了。我刚刚在我们的那个爱心送考的群里边啊，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后面一直被打断了。
7: 对，说。
6: 就是今年有一个家长，我觉得深得我心。但凡我在高考那年，我爸妈要是做出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我终身难忘。
7: 那比如说，
6: 就是有一个家长手捧着一束鲜花，而这个鲜花里边的不是什么钱，也不是什么那个向日葵哈，它是一大串肉串，我一看应该是类似于二店烧烤的这种烧烤肉串。
7: 哦，就吃了
6: 全是肉。
7: 我的天哪，那符合我的审美啊。
6: 那但是我看了一下，每一串肉上面裹满了辣椒，你还吃还是不吃？
7: 那算了。
6: 但是对于我来讲，
7: 这妈妈对我来说有点太狠了，你知道吗？
6: 是，然后很多那个周边的那个什么市民啊，还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呀，都去给他拍视频。哇，好哎呀，他要是肯定是个吃货。
7: 对，下次建议就是小儿子高考的时候把肉串换成西兰花
6: 啊？是吗？
7: 啊，
6: 就是只对女儿好。
7: 对，环保。
6: 哦，原来如此。
7: 哎，那很环保。
6: 就希望他降降这个体质，
7: 对，降降火，对不对？然后、
6: 哎、你不要说真的，就是我们以前高考，我们班上。有一个特别体型魁梧的男生，然后他我看高考完了之后他就更加进入到了魔鬼状态。什么呢？他妈每天给他陪他去早上起来晨跑，
7: 哎，我觉得挺好，
6: 下午带他让他去遛狗，他们家那个狗是一个大型犬，拉布拉多。
7: 哦，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反正我现在我原来当老师的时候就是给我会给我的学生来说，就是高考完了以后你现在唯一的，我对你的唯一的要求就是第一个活下去。
6: 后面想的是这个凭什么我都高考结束了，你一个艺考老师跟我两个说这些，我懒得理你。
7: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艺考老师一般和学生的关系都要超越
6: 很近，
7: 超越班主任。
6: 对，包括像以前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不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惯例嘛，早上起来一定是在室外晨练的。
7: 对，
6: 然后部分高校呢可能会让学生说，哎，你自己现在昨儿可不差就行动的。所以到后面我带学生的时候，我也把他们带到各种山上去，给我跑，给我练。然后呢有的学生就很畏惧，但是畏惧完了之后发现一个人下来挺有改变的。
7: 对，他和你的关系是最好的。
6: 对，
7: 所以我那会儿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喜欢给我的学生来说，就是现在也要嘱咐各位，就是高考参加完高考完的孩子们，因为现在你们的压力整个就卸掉了，全部就卸完了，然后呢等于是全新的生活状态已经开启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孩子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他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去游泳，比如说去烧烤，对，这些原来在学校里面他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千万要记住一点，现在哈也要劝各位这个刚刚参加高考的学生，千万千万要注意一点，就是
6: 安全
7: 问题。
6: 对，太重要了，尤其因为夏季到了嘛，很多同学虽然我好久没活动了一下，在好过门啊，好接美啊，一踩机器刷碎了，这个时候也很关键。
7: 没错，
6: 不要去那种什么野郊啊，什么
7: 沱江河
6: 滩呐、啊，然后去游泳哈。
7: 简单来说。

0: 就是咱们内江来说，其他地方咱们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电波触及不到，咱也管不了。
1: 嗯，
0: 就是在咱们内江是各条河流，哪怕是个小水沟都不要下，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深浅。
1: 嗯，
0: 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注意，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安全是第一。
0: 对，你想一想，你不管考的好与不好，最终大学的校门一定会为你敞开。
1: 是的。
0: 现在出现了安全问题的话，那后悔终身啊，对不对？
1: 就是台划不来了。
0: 嗯，对。
1: 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干嘛呢？尽享一下美食的快乐，对不对？
0: 嗯，
1: 你也可以去约上你的小姐妹啊，看一场演唱会，听一场音乐节，或者是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你看这个假期还没有完全对所有人开放的时候，
0: 哎，
1: 是不是价格又便宜，然后又能够玩的畅快？
0: 对，关键是
1: 关键还不用看人头。
0: 关键是你们那个准考证啊，真的是有大用，
1: 享受各种福利和优惠，
0: 门票啊，
1: 我跟你讲，
0: 是吧，
1: 就是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会看到各大那个什么文旅部门 就会发出一些
0: 高三学子凭准考证，
1: 是不是？对，包括我们的高三的老师也是如此的。
0: 哎，是啊，凭教师资格证，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真正的这个社会，对于高考的学生啊，对于这个经历过一年高压态势的这样的一个高三的老师啊，其实真正的包容度就打开了。
1: 哦，对，那个，
0: 包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然后都要给大家看安排一些礼物了。
1: 哎，是的哈。还有我觉得哈，像于森的话，在这个假期可以去做点什么尝试呢？比如说注重一下自己的打扮呀，学个化妆啊，是不是学一门小的这个技艺在身，我觉得还很不错。
0: 没错，
1: 因为去年我就发现有一个学生，也是我自己的学生嘛哈，然后呢他就在讲说，他说我今年最大的进步呢，就是我学会了化妆。我说是谁给你指的这条路？他妈妈很前卫，
0: 对，
1: 就说因为你进入到大学之后，他也说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比如说享受自己的人生了，
0: 哎，
1: 你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要，比如说恋爱呀，
0: 恋爱
1: 是不是？你要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融入到这个小的社会当中，
0: 对，
1: 你也可以开始注重自己全身人生的一个打开。
0: 对，你要把一半的时间放到更多的，比如说社交呀，啊，学习呀，啊，是不是注重自己的提升啊，这些方面了。我觉得化妆这东西，女孩子、男孩子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男孩子也有必要哈。
1: 哦，是噶，
0: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1: 要搓哈紧啊。
0: 对，你比如说
1: 舞台呀，
0: 你像我这样的，本来人长得就帅，对不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状态就好，然后你再化妆会更好，你知道吧？
1: 但是我觉得哈，化妆我们还是得讲究一下，男生有男生的妆，女生有女生的妆，
0: 万千少女都喜欢，你知道吧？很讨厌的。
1: 啊，是啊，但是我觉得有件事儿不会讨厌，是我们要送福利啦，
0: 送礼啦，送什么礼呢？送
1: 我们
0: 的肩装啊，我们的肩装也是两瓶哈。今天呢，依旧是直接送吧，我们也不出题了，因为今天确确实实是一个这个让更多学子都开开心心的一个日子嘛。
1: 是我们这样嘛，就直接让大家送一句祝福。我们第一个送祝福的朋友啊，送给我们高三的这个已经考完试的贵朋友，好不好？
0: 是的，好的，没问题。
1: 第一个我们就送给他，
0: 送一个祝福吧，是不是？金榜题名啊，看到亮亮亮亮亮啊，六个亮，这是几个？六个亮哈，那就送给你吧。
1: 哎，是的，哎，你看这名字也很好，希望大家打开全新明亮的人生。
0: 对，我看一下这位朋友，你没有加关注啊？
1: 你赶紧加呀，现在加，
0: 对，
1: 给你算可以。
0: 你没有加关注哈，那没有加关注的话，那就
1: 加上嘛。
0: 啊，加上了，是不是？
1: 你看我多着急，我生怕高阳一口这个说出来，说懒我就算
0: 了啊，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加档，
1: 我们还是一个很友善的节目。
0: 对，那就恭喜这位朋友哈，获得今天的两瓶肩装，然后在三天之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然后看到
1: 今天有点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今天还要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是的，畅畅说我加了，下回给你安排。哎，没问题。
1: 是明天尽早啊，各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

0: 是。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

0: 任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

0: 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5: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应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的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2: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6: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2: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 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

0: 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4: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5: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4: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5: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决

0: 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0: 啊，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

0: 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2: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全力加快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基。
1: 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钓大师赛圆满落幕。
0: 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达。

0: 卡蒂。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下沉服务靠前攻坚，全力加快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区域能源基础设施，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

0: 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承载能力，为迎风度夏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项目土建、电气安装、线路基础等各分项工程均稳步推进，正向竣工投运冲刺。
1: 于2025年6月8日正式动工，计划2026年6月20日投运。建筑工程及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全面开展设备调试工作。自项目开工，当地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对工程给予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投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 依托一线服务机制，国家“十四五”重大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内江段已顺利投产，成为内江践行一线实干、赋能能源保供的生动实践。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全国一张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内江段线路长达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的77.89%，是该工程四川段的核心关键段落。
2: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川气东送二线离内江首站，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个是手续的办理，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用地手续的批复，都得到我们市发改和区发改，还有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各个乡镇的大力推进。工程呢，于2025年12月28日，正式投运。
0: 今年以来，内江以项目建设为主阵地，形成成熟攻坚工作模式，组建专项专班，联动四级力量全程跟踪服务，设立项目临时党支部协同破题，常态化下沉一线，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难题40余件，妥善回应群众诉求350余件，并出台专项政策强化支撑，实行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通过台账管理、清单消耗，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任务在一线落实。
3: 市发展改革委坚持一线实干成效凸显，对重点能源项目坚持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先后召开专题会议30余次，对问题进行台账管理，明确牵头部门，具体措施完成实现清单化消耗，压查式推进，实现问题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
4: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把一线作为提升履职干事能力的主阵地。
0: 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是内江建强干部队伍破解发展堵点、抓实民生实事的务实路径。事实证明，基层一线汇集项目建设、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各类重难点工作，既是推动地方发展的主战场，也是干部经风雨长本领的练兵场。广大干部只有沉到一线、扎根一线，在实景实操中历练成长，才能不断提升履职干事的综合能力。深入一线摸实情，在走访调研中夯实履职基本功。久坐机关容易脱离基层、脱离群众，仅凭文稿经验制定举措，难免出现政策落地水土不服。落实一线工作法，关键在于转变办公模式，把调研阵地设在产业田间、项目工地、居民院落。内江各级干部只有常态化下沉走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点对点摸排产业、城建、乡村发展现实问题，在实地踏勘中找准问题根源，破除本本主义与主观决策弊病，才能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贴合内江实际的务实举措，从源头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扎根一线破难题，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实干硬本领，征地拆迁、要素保障、市容治理、企业纾困等矛盾难点，大多集中在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担当与处置能力的最好课堂。比如依托田城下午茶政企对接平台，干部直面企业融资、项目审批等极难筹判问题，落实接单办理回访全闭环，在城市更新现场，工作人员统筹管网改造、便民点位布设、市容秩序管控，平衡城市品质与民生需求， 通过一件件棘手事项就

0: 地处置，一次次攻坚任务落地见效，倒逼干部跳出了舒适圈。在多方协调应急处置中，练就破解复杂问题的实战能力。驻守一线惠民生，在为民服务中涵养初心与群众工作能力。一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前沿纽带，践行一线工作法，落脚点在于为民解忧。从小区非线整治、便民车位增设，到乡村道路修缮、农田用水保障，内江干部下沉网格、扎根村组，紧盯群众身边细微诉求，把零散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落地，就地化解基层矛盾，补齐民生短板。过往经验启示，只有近距离体察群众冷暖，让干部褪去教条化的书生气，通过接地气的沟通方式站稳人民立场，才能练就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刀靠实磨，人靠试炼，深化一线工作法不能止步于脚步下沉，更要做到身心下沉。全市党员干部要持续以一线为成长主阵地，主动投身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重点领域，主动承接重难点任务，在难事急事中补短板、强弱项、增才干，以过硬综合本领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
1: 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当天，聂军还率队到企业现场，深入了解发展严格、生产经营、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参加。6月8号，历经数日激烈角逐，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圆满落幕，并举行颁奖典礼。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本次赛事于6月6号正式启幕，汇聚全国多地及国际顶尖路亚选手，65组13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采用行业标准两天排位赛加一天总决赛专业赛制，每日竞技时长6小时，全程以鲈鱼为唯一有效做钓鱼种，搭配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与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执裁，全程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历经为期三天的高强度专业角逐，王新荣、于涛以总重 8.95 千克的成绩摘得桂冠，宋春晓、李坤获得亚军，周萌、崔吉祥获得季军。资中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拥有8000亩原生态壮阔水域，配套124个国际标准专业艇位，是川南首个国际标准路亚竞钓基地，成渝首家路亚艇 4S 俱乐部。该基地一期配套建设用地65亩，落地餐饮、精品住宿、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垂钓竞技、休闲旅居、亲子游玩于一体的全链条路亚文旅综合体。据悉，赛事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后续系列文体活动已蓄势待发。今年6月底，龙江湖还将举办第二届川渝路亚交流赛，持续搭建川渝体育文旅交流桥梁。6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康厚林率队赴威远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德康集团高石镇办公区、镇西镇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和黑山羊屠宰。

0: 精分割加工基地，检查生猪自繁自养生产、黑山羊产业发展和秸秆综合利用等情况，了解畜牧法实施中存在的堵点问题，听取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肯定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畜牧法取得的积极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加大畜牧法宣传普及力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要严格落实法定职责，紧盯养殖、防疫、屠宰、流通全链条监管，守牢动物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要聚焦绿色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要健全长效机制，补齐工作短板，精准落实扶持政策，解决养殖主体实际困难，护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此前，市人大常委会已召开动员会，安排执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于近期持续开展，重点检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畜牧业发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稳定和发展畜禽业生产、畜禽交易和屠宰、畜禽业保障和监督等情况，督促和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职责，护航内江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将联动开展检查。6月8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24号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的建议督办活动。林海亮一行前往资中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区域医学检验中心调研，详细了解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机制等情况。督办会上，主办单位市卫生健康委通报了提案办理工作情况，会办单位市医保局做了补充发言。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开展协商交流。林海亮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重要方式。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保持良好作风，继续把办理提案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推进，进一步落实分级研究、面商办理等机制。要加强协商互动，把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转化为优化工作的可行方案，统筹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医学检验中心的标准化建设，把医学检验中心管好用好。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支持，联动互动，同向发力，为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多鼓与呼，多引资源，多出实招。
1: 6月9日，高考进入最后一天，田城内江雨歇风止，天色微亮。在我市各考点外，我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步入考场，为12年寒窗画上句号。
0: 清晨七时许，内江六中高新校区考点外，交警早已到岗，在路口有序指挥车辆通行，为陆续抵达的考生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2: 这几天我一直陪着娃儿考试，我希望他考完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好好的睡一觉，痛快的玩一天。这12年他吃的苦流的汗我都记到的，他也不用为谁骄傲，他已经是我的骄傲了。
0: 同样，内江一中考点，交警有序疏导车流，志愿者们将文具、饮用水等物资整齐码放，随时待命。特警、医务人员、蓝天救援队等多方保障力量严阵以待，在晨光中筑起坚固的护考防线。
3: 高考的时候呢，心态是一定要放平的，这对考试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心态只要稳了，我觉得高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信自己，那么就一定会成功。
0: 上午考试结束后，在内江二中考点，教师李云松为班上的51名同学每人准备了一份红包，以此庆祝大家顺利完成考试。
4: 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今年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读大学。
5: 一方甜橙水，百年匠人心。非遗呢，不止在工坊田间，也在婉转的唱腔与喧天的锣鼓里。本期甜橙百业有非遗要探访的是属。

0: 于文化艺术行业的非遗瑰宝——自阳河川剧艺术。作为川剧重要流派，它常年活跃在内江的市井，唱念作打皆是功夫，一颦一笑尽是故事。一代代川剧人的坚守戏台，传承技艺，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依旧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阳河川剧，感受梨园非遗的独特魅力。
1: 清晨的内江市川剧团排练场总是一片忙碌，即便前一晚全员刚赴资中参与展演，但第二天大家依然准时到岗，投入基本功训练和剧目合练。排练场上，乐池里司鼓把控节奏，舞台上演员打磨招式，化妆间里大家精心准备妆造，唱念作打相辅相成，尽显戏曲韵味。青年力量的加入为资阳河川剧注入了新鲜活力。19岁的黄小雅是青年传承群体的骨干，自幼学习川剧的她功底扎实，熟忍资阳河川剧的声腔与技法，凭借勤学苦练，曾斩获了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成为新生代传承的典型代表。
2: 我觉得资阳河川剧艺术流派是非常有魅力的，它是非常有深度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挖掘去深耕。我觉得要学好老师教我们的四功五法，然后呢传承好老师教我们的戏，并且呢利用新媒体去传播我们的川剧艺术。
1: 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川剧重要地域流派，内江市川剧团作为该项目保护传习基地，承担着流派保护、技艺传习、剧目创演和文化普及的重要责任。它根植川南文化沃土，唱腔古朴婉转，锣鼓伴奏有特色，表演规范严谨，融合本土民风民俗，承载着川南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内江市川剧团团长徐敏表示，川剧传承既要守牢根本，保留资阳河流派原汁原味的唱腔、城市和艺术特色，也要顺应时代变化，创新呈现形式与传播方式。接下来，剧团将以各类戏曲赛事、展演活动为抓手，深挖资阳河川剧文化内涵，打磨优质精品剧目，持续建强青年人才队伍，不断擦亮内江川剧文化名片。
3: 眼下正值初夏时节，我市推进城市增香添彩绿化提质工程，收获亮眼成效。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千米彩色花带沿步道铺展，各色花卉次第开放。昔日江边荒滩变身城市冰水花园，繁花美景既装点城市生态，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打卡地。
4: 我现在在大自然湿地公园，听说这里近万株的绣球花进入了盛放期，到处都是缤纷艳丽的花朵，走，我们去看一下。
5: 大自然湿地公园占地近38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内江中心城区落实300米建绿、500米进园生态规划的重点公园。依托全市增香添彩专项建设，2025年园内集中补植近万株绣球花，打造出3000平方米规模化绣球花海景观。
4: 这里的绣球花不止在某一处区域，而是从入口一直向内延伸上千米的距离，错落地分布在步道两旁，就像一张巨型地毯，用盛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
5: 沿园内步道前行，两侧各色花球簇拥成团，白、粉、蓝、紫多种花色交织相融。完善的休闲设施适配全年龄段市民出游。每到晴好天气，不少市民结伴出游拍照留念，在花香里舒缓身心。
6: 大自然的绣球花开满了，特别的美丽。我和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拍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留下了我们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有时间多来大自然参观。
5: 得天独厚的临水阴凉环境，适配绣球生长习性，让这片花海花期从5月一直延续至8月。
4: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绣球花，因为每一朵都簇拥成团，而且呢是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听说它的花语是象征阖家团圆、美满幸福，所以漫步在花丛中， 感觉是内心特别的治愈，而且又心生欢喜。
5: 除绣球之外，园区还大面积栽植花期长达8个月的美丽月见草，每到傍晚，成片粉花铺满绿地，多种花卉错落搭配，让整座公园步步有景，四季有花，实实在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拥山水花海。
7: 嗯，我们大自然湿地公园儿，花很多很多的，就是睡莲、美人蕉，哎，有绣球花、隔山花、兰花叶，开得很有漂亮的，每天来的人很要多。
5: 随着各类花木进入盛花期，公园日均入园游玩市民持续增多，成为市民短途出游首选目的地。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对和错却在眼前反复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挽留，当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

0: 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参加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

0: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

0: 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

0: 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 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和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

0: 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59，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已超5亿尾。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说，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此刻提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即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此外，国际足联已发布球场行为准则，请观赛的中国球迷认真阅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一、不带火柴、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瓶装液体、食品、喷雾罐等进入球场。二、不带三脚架、自拍杆、专业摄像机等摄影设备、激光笔以及哨子、喇叭等扩音设备进入球场。三、不带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旗帜、标语、服装等进入球场。四、严禁任何扰乱赛场治安和秩序的行为，如闯入赛场、向场地投掷物品、辱骂、斗殴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

0: 新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啊，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2: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呢，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2: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3: 没错。
2: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3: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 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边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0: 是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事情怎么都不合适、啊、
0: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也是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
3: 啊、
0: 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啊、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

0: 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1: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
0: 嗯，
1: 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
2: 鲍先生，这会儿的信号不太好。
1: 好，现在的语音怎么样？
0: 哎，好了，您继续。哎，
1: 好嘞。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来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这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训练质量特别，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啊，几次下来山洞里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

0: 增加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吧，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
1: 对，
0: 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是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哈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他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对吧？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充满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是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1: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哈哈。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2: 对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
1: 、真的是的。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2: 对
0: 吧？
2: 对，
0: 是
1: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2: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2: 嗯，
0: 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2: 是
0: 啊，这样。

0: 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很像 AI 啊，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的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献祭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1: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1: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啊。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它确实有门槛啊。所以我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了

0: 他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 对，
3: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0: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啊，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 都得

0: 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一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1: 嗯，
0: 这一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是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有人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
1: 嗯，
0: 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细分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哈哈，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2: 各种节点，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他跟你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的，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
0: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
2: 对，
0: 毕竟还有 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讲供给侧来说的。
2: 嗯，
0: 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
2: 嗯，
0: 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他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得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1: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其实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固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4: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就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大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 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

0: 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一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1: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0: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的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

0: 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2: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泳坛奇迹。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五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G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9: 方亮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9: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四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他这个下底，我们看他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禁区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得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 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8: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9: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出现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10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吧。
8: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9: 新人说实话这个

0: 尤尔三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两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嘛。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那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啊，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啊，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玉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以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1: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对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 突然捂住胸口啊，直直的就倒地了啊，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

0: 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五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反正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嗯，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啊，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啊，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啊，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器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啊，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五年之中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啊，是吧？或者说故意把五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啊。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啊，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0: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啊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是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位，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器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埃里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五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五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 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
0: 是，
1: 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 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搏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拧住高强度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我觉得在5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全力加快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基。
1: 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钓大师赛圆满落幕。
0: 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打卡地。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下沉服务靠前攻坚，全力加快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区域能源基础设施，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基。近日，东兴区郭北镇内江自贡二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施工繁忙，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实地核查进度，现场对接诉求，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保障工程提质提速。该项目总投资约26.9亿元，新建变电站及多条输电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承载能力，为迎峰度夏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项目土建、电气安装、线路基础等各分项工程均稳步推进，正向竣工投运冲刺。
2: 于2025年6月8日正式动工，计划2026年6月20日投运。建筑工程及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全面开展设备调试工作。自项目开工，当地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对工程给予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投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 依托一线服务机制，国家“十四五”重大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内江段已顺利投产，成为内江践行一线实干、赋能能源保供的生动实践。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全国一张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内江段线路长达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的77.89%，是该工程四川段的核心关键段落。
3: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川气东送。

0: 全一线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难题40余件，妥善回应群众诉求350余件，并出台专项政策强化支撑，实行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通过台账管理、清单消耗，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任务在一线落实。
1: 市发展改革委坚持一线实干成效凸显，对重点能源项目坚持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先后召开专题会议30余次，对问题进行台账管理，明确牵头部门、具体措施完成实现清单化消耗、压查式推进，实现问题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
2: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把一线作为提升履职干事能力的主阵地。
0: 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市内将建强干部队伍，破解发展堵点，抓实民生实事的务实路径。事实证明，基层一线汇集项目建设、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各类重难点工作，既是推动地方发展的主战场，也是干部经风雨长本领的练兵场。广大干部只有沉到一线、扎根一线，在实景实操中历练成长，才能不断提升履职干事的综合能力。深入一线摸实情，在走访调研中夯实履职基本功。久坐机关容易脱离基层、脱离群众，仅凭文稿经验制定举措，难免出现政策落地水土不服。落实一线工作法，关键在于转变办公模式，把调研阵地设在产业田间、项目工地、居民院落。内江各级干部只有常态化下沉走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点对点摸排产业、城建、乡村发展现实问题，在实地踏勘中找准问题根源，破除本本主义与主观决策弊病，才能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贴合内江实际的务实举措，从源头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扎根一线破难题，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实干硬本领，征地拆迁、要素保障、市容治理、企业纾困等矛盾难点大多集中在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担当与处置能力的最好课堂。比如依托田城下午茶政企对接平台，干部直面企业融资、项目审批等极难筹判问题，落实接单办理回访全闭环。在城市更新现场，工作人员统筹管网改造、便民点位布设、市容秩序管控，平衡城市品质与民生需求，通过一件件棘手事项就地处置，一次次攻坚任务落地见效，倒逼干部跳出了舒适圈，在多方协调应急处置中练就破解复杂问题的实战能力。驻守一线惠民生，在为民服务中涵养初心与群众工作能力。一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前沿纽带，践行一线工作法落脚点在于为民解忧，从小区非线整治、便民车位增设，到乡村道路修缮、农田用水保障，内江干部下沉网格、扎根村组，紧盯群众身边细微诉求，把零散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落地，就地化解基层矛盾，补齐民生短板。过往经验启示，只有近距离体察群众冷暖，让干部褪去教条化的书生气，通过接地气的沟通方式站稳人民立场，才能练就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刀靠实磨，人靠试炼，深化一线工作法不能止步于脚步下沉，更要做到身心下沉。全市党员干部要持续以一线为成长主阵地，主动投身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重点领域，主动承接重难点任务，在难事急事中补短板、强弱项、增才干，以过硬综合本领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
3: 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 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强

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当天，聂军还率队到企业现场，深入了解发展严格、生产经营、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参加。 6月8号，历经数日激烈角逐， 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4S基地圆满落幕，并举行颁奖典礼。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本次赛事于6月6号正式启幕， 汇聚全国多地及国际顶尖路亚选手， 65组130名选手同台竞技。 大赛采用行业标准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专业赛制， 每日竞技时长6小时， 全程以鲈鱼为唯一有效做钓鱼种， 搭配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与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执裁，全程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历经为期3天的高强度专业角逐，王新荣、于涛以总重 8.95千克的成绩摘得桂冠，宋春晓、李坤获得亚军，周萌、崔吉祥获得季军。 资中龙江湖国际路亚4S基地拥有8000亩原生态壮阔水域， 配套124个国际标准专业艇位，是川南首个国际标准路亚竞钓基地， 成渝首家路亚艇4S俱乐部。 该基地一期配套建设用地65亩， 落地餐饮、精品住宿、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垂钓竞技、休闲旅居、亲子游玩于一体的全链条路亚文旅综合体。 据悉，赛事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后续系列文体活动已蓄势待发。今年6月底，龙江湖还将举办第二届川渝路亚交流赛，持续搭建川渝体育文旅交流桥梁。6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康厚林率队赴威远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德康集团高石镇办公区、镇西镇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和黑山羊屠宰精分割加工基地，检查生猪自繁自养生产、黑山羊产业发展和秸秆综合利用等情况，了解畜牧法实施中存在的堵点问题，听取意见建议。 执法检查组肯定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畜牧法取得的积极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加大畜牧法宣传普及力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要严格落实法定职责，紧盯养殖、防疫、屠宰、流通全链条监管，守牢动物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要聚焦绿色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要健全长效机制，补齐工作短板，精准落实扶持政策，解决养殖主体实际困难，护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此前，市人大常委会已召开动员会，安排执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于近期持续开展， 重点检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畜牧业发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稳定和发展畜禽业生产、畜禽交易和屠宰、畜禽业保障和监督等情况，督促和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职责，护航内江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将联动开展检查。 6月8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124号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的建议督办活动。林海亮一行前往资中县人民医院一共体区域医学检验中心调研，详细了解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机制等情况。督办会上，主办单位是卫生健康

0: 市委通报了提案办理工作情况，会办单位市医保局做了补充发言，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开展协商交流。林海亮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重要方式。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保持良好作风，继续把办理提案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推进，进一步落实分级研究、面商办理等机制，要加强协商互动，把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转化为优化工作的可行方案， 统筹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医学检验中心的标准化建设，把医学检验中心管好用好。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支持，联动互动，同向发力，为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多鼓与呼，多引资源，多出实招。
1: 6月9日，高考进入最后一天，田城内江雨歇风止，天色微亮。在我市各考点外，我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步入考场，为12年寒窗画上句号。
2: 清晨7时许，内江六中高新校区考点外，交警早已到岗，在路口有序指挥车辆通行，为陆续抵达的考生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1: 这几天我一直陪着娃儿考试，我希望他考完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好好的睡一觉，痛快的玩一天。这12年他吃的苦、流的汗，我都记到的。他也不用为睡觉，他已经是我的骄傲了。同样，内江一中考点，交警有序疏导车流，志愿者们将文具、饮用水等物资整齐码放，随时待命。
3: 特警、医务人员蓝天救援队等多方保障力量严阵以待，在晨光中筑起坚固的护考防线。
4: 高考的时候呢，心态是一定要放平的，这对考试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心态只要稳呢，我觉得高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信自己，那么就一定会成功。上午考试结束后，在内江二中考点，
5: 教师李云松为班上的51名同学每人准备了一份红包，以此庆祝大家顺利完成考试。
6: 一方田城水，百年匠人心，非遗呢不止在工坊田间，也在婉转的唱腔与喧天的锣鼓里。 本期田城百业有非遗要探访的是属于文化艺术行业的非遗瑰宝——资阳河川剧艺术。作为川剧重要流派，它常年活跃在内江的市井，唱念做打皆是功夫，一颦一笑尽是故事。一代代川剧人的坚守戏台，传承技艺，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依旧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阳河川剧，感受梨园非遗的独特魅力。
7: 清晨的内江市川剧团排练场总是一片忙碌，即便前一晚全员刚赴资中参与展演，但第二天大家依然准时到岗，投入基本功训练和剧目合练。排练场上，乐池里司鼓把控节奏，舞台上演员打磨招式，化妆间里大家精心准备妆造，唱念作打相辅相成，尽显戏曲韵味。 青年力量的加入，为资阳河川剧注入了新鲜活力。19岁的黄小雅是青年传承群体的骨干，自幼学习川剧的她，功底扎实，熟稔资阳河川剧的声腔与技法，凭借勤学苦练，曾斩获了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成为新生代传承的典型代表。
6: 我觉得资阳河川剧艺术流派是非常有魅力的，它是非常有深度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挖掘、去深耕。我觉得要学好老师教我们的四功五法，然后呢，传承好老师教我们的戏，并且呢，利用新媒体去传播我们的川剧艺术。
7: 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川剧重要地域流派。 内江市川剧团作为该项目保护传习基地，承担着流派保护、技艺传习、剧目创演和文化普及的重要责任。 它根植川南文化沃土，唱腔古朴婉转，锣鼓伴奏有特色，表演规范。

0: 严谨，融合本土民风民俗，承载着川南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内江市川剧团团长徐敏表示，川剧传承既要守牢根本，保留资阳和流派原汁原味的唱腔、城市和艺术特色，也要顺应时代变化，创新呈现形式与传播方式。接下来，剧团将以各类戏曲赛事、展演活动为抓手，深挖资阳和川剧文化内涵，打磨优质精品剧目，持续建强青年人才队伍，不断擦亮内江川剧文化名片。
1: 眼下正值初夏时节，我市推进城市增香添彩绿化提质工程收获亮眼成效。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千米彩色花带沿步道铺展，各色花卉次第开放。昔日江边荒滩变身城市滨水花园，繁花美景既装点城市生态，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打卡地。
2: 我现在在大自然湿地公园，听说这里近万株的绣球花进入了盛放期，到处都是缤纷艳丽的花朵，走，我们去看一下。
0: 大自然湿地公园占地近38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内江中心城区落实300米建绿、500米禁园生态规划的重点公园。依托全市增香添彩专项建设，2025年园内集中补植近万株绣球花，打造出3000平方米规模化绣球花海景观。
2: 这里的绣球花不止在某一处区域，而是从入口一直向内延伸上千米的距离，错落地分布在步道两旁，就像一张巨型地毯，用盛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
0: 沿园内步道前行，两侧各色花球簇拥成团，白、粉、蓝、紫多种花色交织相融。完善的休闲设施适配全年龄段市民出游。每到晴好天气，不少市民结伴出游拍照留念，在花香里舒缓身心。
3: 大自然的绣球花开满了，特别的美丽。我和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拍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留下了我们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有时间多来大自然参观。
0: 得天独厚的临水阴凉环境适配绣球生长习性，让这片花海花期从5月一直延续至8月。
2: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绣球花，因为每一朵都簇拥成团，而且呢是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听说它的花语是象征阖家团圆、美满幸福，所以漫步在花丛中，感觉是内心特别的治愈，而且又心生欢喜。
0: 除绣球之外，园区还大面积栽植花期长达8个月的美丽月见草，每到傍晚，成片粉花铺满绿地，多种花卉错落搭配，让整座公园步步有景，四季有花，实实在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拥山水花海。
4: 我们大自然湿地公园花很多很多的，就是睡莲、美人蕉，有绣球花、隔山花、兰花叶，开得很有漂亮的，每天来的人很多。
0: 随着各类花木进入盛花期，公园日均入园游玩市民持续增多，成为市民短途出游首选目的地。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1: 你好，
2: 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
7: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6: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办公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爸爸起来上班，看到谁？马上就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17: 有啊。
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他会有用。
18: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忙生产搞建设，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市中区石家镇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成为青少年特色研学好去处。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眼下正值二季度攻坚关键期，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掀起生产建设热潮，企业抢抓订单稳产量，项目建设有序收尾，以双线提速之势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
0: 在该园区的四川省川祥王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0: 智能设备正高效标准地完成牛肉预处理、卤制等工序。生产线旁，工人下料翻炒、手工拌料，用非遗老手艺留存内江地道牛肉干风味儿。据了解，该企业深耕川味休闲食品加工，主营牛肉干、兔丁、金丝牛肉及多款腌制酱菜，依托非遗古法与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完善的产品体系。同时，企业线上依托电商平台，线下联动商超门店，拓宽销售渠道，并立足市中区特色白乌鱼资源研发新品，助力本土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今年一至五月，该企业实现产值约600万元。
1: 即将进入下半年销售旺季，我们也结合各节假日推出的原创礼盒产品，同时市中区区委区政府也积极开展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帮我们对接上下游客商，拓展产品销路。我们将借着订单利好稳步增长，

都乱。

难测。

0: 要不要挑一下？
1: 啊？
0: 挑一下。
1: 随便啊。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信任，让铁柱变成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

是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

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

0: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

0: 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

0: 齐，推进兵力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后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

0: 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与

0: 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区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

0: 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1: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0: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2: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3: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5: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4: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5: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6: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 伊朗一直没有任命。

0: 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16.9%， 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4: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5: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1: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2: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

0: 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望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5: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级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 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6: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做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6: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7: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6: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0: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6: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改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 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

0: 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公立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3: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9: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5: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9: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

0: 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1: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

0: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2: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3: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4: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6: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7: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6: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

0: 权归属。
1: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0: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0: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0: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1: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0: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合理解释啊。
0: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

0: 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1: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遍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3: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2: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3: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2: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3: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1: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3: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2: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4: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2: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

0: 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锋线瞭望，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美国直升机为何会被伊朗击落？
1: 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0: 财经价值观，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制度时隔26年迎来重大调整，新规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
1: 瓶塞弹出致3人永久失明，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召回数百万件产品，怎样防止保温杯闷烧壶意外喷溅？
0: 美国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抬高 H-1B 签证费违法， H-1B 签证是什么？裁决之后将会有哪些变化？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阿拉格奇说，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五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不过，美军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伊朗实施打击的具体细节。美军方发文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再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十二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